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游戏啊，游戏名字很简单，
3: 很简单。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就叫听翻唱猜原唱，就是我们给你放出一首翻唱的歌曲啊，你们要猜出这首歌原本本身的原唱是谁，说对歌手的名字拿走红包。
2: 是的，就这么简单啊。这歌手是谁，原唱的歌手是谁，猜
3: 对的
2: 就可以了。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试啊！当然没打过电话的朋友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那同时我们也是来听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6月2日青岛近海浪高0.8米，水温17.8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点54分和下午的5点19分，低潮时是中午的12点12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四人傲君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3: 你好，
6: 大田小爱，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王美女，开到哪里了？
6: 开到一半停下了，
2: 开到一半停下了，
3: 可以可以，打完电话时候再上班是吧？
6: 对对对，
3: 哎，
2: 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听一下这一首歌，猜猜它的原唱是谁呢？

0: 原唱是谁？
1: 我猜一下吧，
2: 你
0: 猜，
1: 张千岩吗？
0: 不不不，你再猜，
2: 是个男歌手，
0: 是个男的，
2: 年龄不小了，
0: 哎，
2: 有点大。
0: 你听听他这个歌的风格，
2: 哎，这个歌，
0: 默默地吹响你，
2: 哎，确实是六零后的，
0: 我这个模仿的特别好，
1: 不会是腾格尔吧？
0: 不是，
2: 那不至于，
0: 什么意思？
2: 腾格尔不是这种风格，
0: 腾格尔是另外一种风格啊。最近你听腾格尔为那个车写的那首歌吗？滴滴滴滴滴滴。你是没看到，没刷到是吧？
2: 没有，没有。
0: 那不跟你聊了，你网速太慢了。
2: 谁说的？哎，这个歌是伍佰老师。
0: 对，伍佰的
2: 原唱。
0: 对，晚风，我这都唱。默默地吹向你的。
2: 可能没听过或者不熟，
0: 有可能。
2: 好嘞，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啊，三号线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2: 你好，于先生。
4: 嗯，早上好，大田维小爱。
2: 大田和维 C 什么时候搭过档啊？
0: 只有在晚高峰的时候，
2: 偶尔那是带班的叫。
0: 哎，早高峰你想听到维 C，
2: 你出个男的吧，
0: 就很难。
2: 我这个人有仇当场报，绝对不隔夜，不给整那虚的，表面上和和气气，实则背后汗，当面就那个。
0: 等会儿最近被谁背后给干啥了？
2: 不是啊，我一直都是这个样，有车当面包，睚眦必报。
0: 来，你准备好啊，加油！

0: 什么歌？不是什么
1: 原唱？
0: 原唱是谁？
2: 这个有点难，
0: 不难，
2: 我猜一个吧。
0: 其实也还好。
1: 三个字的女歌手。
2: 周慧敏
1: 不是。杨千嬅，
0: 杨千嬅
1: 这首歌叫《野孩子》嘛？我真的
0: 真的真的是杨千嬅一首很有名的一首歌了。
1: 是的，非常有名啊。
0: 好嘞，
1: 我没难为你啊，于先生、啊。
0: 这个也没有啊，
1: 咱们不难为人啊。
0: 说是说 啊，
1: 再见啊，
0: 拜
1: 拜，
0: 拜。
1: 对，你想说是说啊，
0: 说是说、啊，但其实主要今天的歌也不存在于难为，因为都差不多，
1: 对对对对，
0: 没有特别难的。
1: 啊、对，确实，你可不嘛，鼠标没在小爱手里。
0: 对呀、啊，
1: 不然
0: 是，
1: 不然对，这
0: 都差不多，
1: 对，确实没难的。
0: 是吧，没有特别难，都差不多，都而且都是有名的歌手，你能叫得上名的，不
1: 是
0: 那种小众小众歌手。
1: 我们一般都这样，就是简单，
0: 简单，
1: 好弄，
0: 是
1: 好猜，就跟我们后台一样，好买，这是最关键的。
0: 哎，确实，
1: 我们知道你怎么买最方便，比如说你就在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字就可以了。猪油，你直接回复完之后就给你蹦个链接，你想买就点开买就可以了。很简单，朋友们，这个就是以前小时候，我说实话，我小时候不太吃那个猪油拌饭，我是长大之后
0: 才
1: 尝到，
0: 吃的
1: 对，才尝到这个美味的，
0: 哎、很香，
1: 然后
0: 香无比。
1: 我们家做饭呢，非常喜欢用猪油，因为猪油炒出来的东西它是
0: 香
1: 的，香
0: 的
1: 味道不一样。然后我本身因为我现在减脂期嘛，所以我现在都是用其他的，但是我如果炒素菜的话，我一定会用猪油炒，因为炒出来味道不一样，
0: 是
1: 它好吃一点。
0: 好吃，就是如果说你也不考虑减不减肥的问题。
1: 对，而
0: 且香，味道香，哎，能用它做饭。
1: 你不用太多的情况下，猪油是非常非常健康的。朋友们，你不要觉得猪油是一种不健康的，
0: 维生素 E 里面，
1: 对，不是啊，猪油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而且里面没有任何香精、添加剂跟色素、防腐剂都没有，老人小孩随便吃，
0: 对，全家老少都能吃。
1: 为什么？因为它是非常大的品牌，是万福的，所以大家买这个东西一定要认准大品牌。为什么？因为它不会为了这么点几块钱的事情去降低他们的品质，因为犯不上。本身万福这个企业太大了，本身里面的像火腿啊，像烤肠啊，像肉制品啊，太多太多了，所以他们从本头上他们的原材料就很多，所以他们可以把用黑猪的猪油来给大家做一些福利品。
0: 他们家的品质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就是这款黑猪猪油你买回去试一下，没有任何东西，就是猪油加上这个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代替这个人工防腐剂嘛，啊，做抗氧化用的。所以各位有兴趣，直接后台回复两个字"猪油"就行了。
0: 对，如果说你喜欢很香的，咱就多倒一点；你喜欢稍微淡一点，咱就少倒一点。这个东西咱们就按需调节，
1: 快一点啊！各位可以，正好我们给送了一个勺啊，你可以拿那个勺用，也可以啊，这个专勺专用嘛。有兴趣后台回复"猪油"就可以了啊，49.8两瓶，不算便宜，但是品质绝对有保障。有兴趣回复猪油就可以了。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李美女，你好。
0: 你好。
4: 早上好。
0: 早上好。昨天
4: 好
0: 哎没打过电话。
4: 没有没有。
0: 真的感觉有个。

0: 为跟你好像啊。
1: 这周第一次
0: 啊，毕竟是周二，第一次也正常。
2: 我只能说这个都好听，咱听
0: 声音。对，就感觉很甜，这个声音、
2: 都好听。
0: 姓李，
2: 你有信心吗？
1: 试一试吧。
2: 也试一试啊。
1: 好的，
2: 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

0: 原唱是谁呢？
1: 大提琴声，是一位女歌手，田，
2: 应该是一个很老的歌了。
1: 哎啊、不算老，不算老，
2: 是吗？
1: 嗯，甜心教主，
2: 王心凌。
3: 哎，
1: 王心凌，
3: 对，王心凌
1: 是
3: 对
1: 的，
3: 但钱是给不到你的。
1: 啊、是的，不老，不是很老啊。
3: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3: 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咋回事啊？五分钟了啊，一个都没拿走啊！哎，
1: 这才
3: 啥意思啊？三号线，孙美女你好，
1: 你好孙美女，
6: 早上好，大家可爱，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你有信心拿走红包吗？
6: 羞羞啊！
3: 啊，羞羞！
1: 哎，怎么那个事儿呢？
3: 妈妈得啊，来啊，
1: 试一试啦！
3: 来啊，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首歌，看能不能答对啊！哎呀，这真的很简单，加油啊！

0: 原唱是谁呢？
1: 周杰伦吗？
2: 不
0: 是周。
2: 周对了。
0: 杰伦不对。
1: 周传雄
2: 不对。
0: 周传雄也不对。
2: 女歌手。在想周什么？最后一次机会。
0: 妈呀，这姓周的女歌手我确实想
2: 不
0: 出来。
2: 不多呀，就你只能想周什么？
0: 别说周慧敏啊。
2: 啊，周什么女歌手？年轻点的。
0: 八零后。
2: 选秀。
1: 周也。
0: 周也。
2: 周也。
0: 周也什么时候是八零后的选秀女歌手了？
2: 选秀亚军。
0: 周也还能唱。
2: 对，
0: 周
2: 笔畅，哎，
0: 周也的歌也不能听啊，他唱歌也很有趣啊。
2: 好嘞，小美女，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周也，也的咱不说别的哈，周也长得真的很好看，
0: 长得绝美，
2: 然后演的也不错，
0: 就是唱歌吧、
2: 啊。但是老天就是公平的，不可能什么都给你，对不对啊？但是王楚然其实唱歌还挺好听的，
0: 啊、
2: 我说实话，对，但这个还是分人哈，
0: 人
2: 跟人不一样。
0: 但是
2: 要不说周也跟孟那个孟子义能玩一块儿呢？
0: 那倒是，
2: 对对，他俩肯定就是两个，平时在下边聊天，肯定哎，我觉得你唱歌好，对我也觉得你唱歌很好听。
0: 然后走，我们去唱歌吧。
2: 对，这大众网络都不懂我们，
0: 真是差不多。
2: 小爱可以加入他们，然后加入他们也可以聊。对，大家都不懂我们三个，我们三个唱歌都很好听，他们、
0: 就是、
2: 他们耳朵有问题，他们都不懂我们。
0: 就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
2: 风格，
0: 是吧？对。
2: 好好好，来一号线王先生，你好啊。
0: 你好，王先生。
3: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怎么感觉没睡醒啊，王先生？
0: 啊，感觉很疲惫。
2: 哦，
3: 还行吧。
0: 还行。
2: 来，准备好啊，听好这一首，看看原唱是谁。加油啊！我喝。

0: 谁呢？原唱是？
1: 嗯，
2: 这个歌没听过，我猜一个吧。
0: 女歌手啊。
1: 嗯。
2: 文。
1: 差点。
2: 王静文。
1: 王静文不对。
0: 不是不是。稍微有点年代感，
1: 他以演戏为主，
0: 对，也唱歌，
1: 哎，叫
0: 郭采
1: 洁，
0: 哎，
1: 好嘞，再见啊，
0: 拜拜。
1: 真的不咋回事儿，今天怎么回事儿？
0: 这不难哈，这都很有名的歌手，
1: 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呀，
1: 继续啊，不行，来三号线康美女，你好，康美女，
0: 你好，
3: 大天神，早上好，
1: 大声告诉我有没有信心，能够拿走。
3: 今天挺难的，其实我感觉
1: 今天挺难的吗？
0: 其实还行，哪难的都是有名歌手，你看哪个人没有名嘛？
1: 谁没名呢？我看一看谁里边可能稍微弱一点哈。
0: 没有弱的，可不行瞎说。
1: 我也不好说，你说我也
0: 不能说，
1: 我也不敢得罪谁。

0: 个歌原唱是谁呢？
1: 谁？
0: 哎，张靓颖。
1: 哎，恭喜！
2: 太棒了，谢谢。
1: 你看看，这不有信心吗？哎呀，终于拿走我们今天第一个红包啊，
0: 真不容易。
1: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别忘了。哎呀，真的是这个红包太难给了。当然同步一个消息啊，我们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贝克双功能蓝宝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那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我们继续啊，各位想参与欢迎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放心朋友们，真的很简单，
0: 对，
1: 好不好？
0: 都是有名歌手。
1: 新朋友你就打，哎呀，
0: 新朋友机制更好，我给你唱。
1: 对，新朋友你就打，你放心，你跟他们不一样啊。
0: 我给你唱，你来猜原唱是谁，这更好猜了。
1: 来，七十二号请涛先生，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大天小孩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

0: 原唱是谁呢？
1: 是谁？
2: 是那个西林那一高吗？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4: 恭喜！
0: 这歌你听过？
1: 非常厉害、啊、
0: 喜欢
2: 这
0: 首歌、啊。
2: 这个听过。
1: 哎，可以，恭喜啊！这首歌叫《永夜之前》，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来下一位啊，这位是闹，你昨天打过了吧？闹，
0: 对，闹昨天打过了，不是还拿红包了吗？我记得
1: 啊，
5: 打过了
1: 啊，对，
0: 一
1: 人
0: 一
1: 周，一
0: 周只能打一次，
1: 只能一次啊，可能你没听到过，跟您说一下啊、
0: 嗯，
1: 好嘞，先再见啊，拜拜，周二愉快啊，一人一周只能一次，朋友们，再说一遍，我们的早上起来的这个特别规则，为什么？因为早上起来线路少，我们就开一路线，就是88990921。2921那个我们不是经常开，我们可能两周到三周开一次，所以呢我们早上起来这个线路少一点呢，我们就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参与进来。
0: 是的，所以我们才规定我们一人一周都只能打一次，
1: 不是我们特别或者怎么样哈，真的是让大家都能参与参与，是不是？你都能打进来，因为早上很简单，早上我们争取简单一点，让大家都能享受一下拥堵的时刻，
0: 能拿到小红包的这种感觉、
1: 哎、是的，就是给大家心情顺畅一下，毕竟早上起来有时候堵，大家爱听我们确实也不容易，我说实话
0: 啊，是这真不容易，要我堵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进去，
1: 我堵的时候你还在给我叭叭闭嘴来我们继续啊，各位加油，
6: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55号群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0: 你好，
7: 嗯，早上好，大庭小爱，
1: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刘先生有信心吗？
7: 试试吧，
1: 试试啊，来猜一猜你的这位歌手原唱是谁呢？

0: 这个是哪位男歌手？两个字。
1: 这我都没听过这首
0: 李
1: 歌。
0: 纯的老公。
2: 哦，爷们要脸。
0: 什么要脸？北京人，北京
2: 啊，
0: 男人。
2: 这
1: 不知道
2: 简单，
0: 叫
2: 三天。
0: 马迪。
2: 马迪，
0: 哎，
2: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拜
0: 拜。
2: 男人男这歌好写，三天那爷们要脸。
0: 对对对，是那个味儿，
2: 不
0: 解，是那个味儿，是那个味儿。
2: 哎呀，真不知道马迪下一季参加哈哈哈哈怎么办呀？就他在妻子上面那个表现，
0: 那个哎呀，
2: 那不得被调侃死啊！
0: 没关系，他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我感觉刚开始不行哈，现在适应了。
2: 哎，你最近在看什么综艺？最近有一个综艺我很爱看，就是那个芒果那一个一家子上综艺的那一个，有小朋友，有他们那个一对夫妻加上小孩那个综艺，我特别爱看那个综艺，非常好看。
0: 那个好看点是在于
2: 很好看，我得拿它当恋综看，真的。
0: 哦，恋综
2: 已经因为人家已经是结婚有孩子了，对，
0: 哦，
2: 然后一家庭去上这个节目，哦，非常好看，我真的很推荐你去看。
0: 好，等我看看，我看完这个低智商，我就去看看那个综艺。那低智商马上看完了。
2: 宋轶和帅吗？
0: 帅，宋轶和长得真帅。

0: 哎，三号线董美女你好，你好董美女，
1: 大田小爱早上好，哎早上好，好久没见了，是吗？
2: 有多久？
0: 多久啊？
1: 你别说，
0: 因为现在在济南，然后好久没有打过电话，
1: 你去济南干什么去了？出差学习培训。
0: 去，没有，去那边工作了。
1: 工作啊？哦，真是不容易。
0: 那挺确实，确实很难的。这样吧，给你推荐个济南的广播啊。
1: 你也怪好的，
0: 我人还行啊，
1: 真是。
0: 来吧，那咱试一试啊，看能不能把这首歌猜对，好吧？给我们这位济南的朋友放首什么歌呢？哎呀，
1: 你可以放那个什么十九，十九很简单。
0: 十九很简单吗？哦，哎，十九倒真是不难哈。来，你可以来试试啊，看这首歌你能不能猜对，加油。

0: 这是演唱
1: 李九哲，
0: 哎，对，李九哲，
2: 恭喜，
0: 我被李九哲念了吧？公然那么几首有名的歌，千万不能说错。
2: 恭喜董老师拿走红包。
0: 好嘞，拜拜，
2: 谢谢县令啊，再见，拜拜。
0: 你又知道他是老师？
2: 不，你济南嘛，称呼人，老
0: 师
2: 儿，你
0: 啊，
2: 非得让我这么直白的去破梗，你这个人真的是。
0: 哦，我就啊，
2: 是不是最近没去过济南？
0: 最近这两天真没去，
2: 没有被人称过老婶儿。
0: 对，这两天没去，
2: 是不是啊？我想你住酒店的时候，老婶儿那个什么，我说啊，这不敢不敢不敢。行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好，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跟各位刚刚上车的朋友或者刚刚开车的朋友说一下，今天游戏呢叫做听翻唱。
3: 翻唱，对，我们来猜原唱，
2: 嗯，
3: 只要猜对就可以拿走红包。
2: 对，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打电话试试，当然新朋友们也可以来今天打电话试一下，看能不能猜对。都知道我们对新朋友这个友好还是非
3: 常
2: 友
3: 好，真是。
2: 当然不是新朋友你也好久没拿过红包了，你也可以打电话来试试看，听一首翻唱，猜一猜原唱是谁。基本上呢原唱都是大火的歌手，你肯定是听过的。
3: 对，都是有名的歌手。今天没有找那种冷门的小众、
2: 啊、
3: 你都没听过这个歌手名的，绝对没有、啊、
2: 小众的不至于啊，我们都找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歌手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可以来试一下看能不能把红包拿走。当然我们也同步一个消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方式贝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那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各位了解一下。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我们的听翻唱
3: 猜
2: 原唱。真的如果你没有打过的话，你完全可以来试试看，
3: 真可以试试。
2: 因为有些歌吧，我说实话真的很简单，真的很简单。而且有一些歌曲的翻唱，你知道恋人那首歌吧，恋人那首歌其实是首翻唱，你知道吗？他不是、
3: 哦、
2: 他不是
3: 李荣浩
2: 的。
3: 对、
2: 哦、
3: 对，是之前你说过这个事，
2: 他不是那个原唱，
3: 不是他原唱啊，说过。
2: 但是翻唱中间加了一个间奏嘛，就网上特别火那个间奏，然后忽然间这首歌
3: 就
2: 再
3: 爆
2: 火
3: 了。
2: 对，但是他是一首翻唱，原唱
3: 是
2: 谁？
3: 是
2: 原唱我没记住，知道吗？
3: 啊，原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有名，可能。
2: 但也是一首翻唱、
3: 啊。好，
2: 来吧，我们来试试看啊，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
2: 一号线的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6: 你好，
2: 哎，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2: 李美女拿过红包吗？
6: 没有，
2: 第一次打是吧？
6: 对。
2: 有信心拿走吗？
6: 嗯，差不多吧，刚刚听过的
2: 是吧？
6: 都差不多知道。
3: 第一次我都可以给你唱，
2: 哎
3: 呦，新人。
2: 来，那这样吧，那让小孩给你唱一首。
6: 可以可以。
2: 你猜一猜，你猜一猜
3: 原唱
2: 是啊？来，
3: 翻唱肯定是我嘛。来猜一下原唱。
7: 我们的感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
3: 原唱是谁？
6: 薛之谦。
3: 你看，
5: 太棒了。
3: 难吗？一点不难，对新人就很友好。
2: 恭喜你，李文，你关注公众号了吗？
6: 关注了，
2: 关注了哈，崂山921，后台回复红包，把您的信息填准，好吧？到时候导播会加您一发钱啊，6.66元，恭喜啊！再见，
3: 拜
2: 拜。果然是薛之谦，那你说薛之谦演唱会怎么没抽你呢？
3: 那怎可说呢？怎么不抽我呢？
2: 怎么没抽到你跟他一块演唱呢？
3: 可说呢？
2: 那节目效果多好啊！青岛，你看抽那几个唱都挺好，没意思。
3: 唱都太好了，
2: 无聊，
3: 就是
2: 很无聊，
3: 真是
2: 好无趣，好无聊。
3: 要我唱好，我也唱耳朵先沙了黄，
2: 真的好。来，四十五号君元宝，你好，元宝，
3: 你好，
8: 主持人早上好，
2: 哎，
3: 早上好，
2: 元宝，今天听完之后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8: 一般吧，
2: 一般，
3: 还行，
2: 行。来，试试你这位啊，看看这位歌手他是谁。

0: 原唱是谁呢？
1: 谁？
0: 谁？
2: 好熟悉的歌，但是忘记原唱了。
1: 两个字，
0: 非常有，
1: 太有名
0: 了，太有名了，就不可能说我你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名，不可能，
1: 不可能，
0: 真不可能。
1: 天哪，
0: 真是
2: 天哪，但是我想不起来了。
1: 啊、王菲，
0: 王菲。
1: 他的歌曲叫《百年孤寂》，
0: 啊、对，原唱是他。
1: 啊、
0: 好
1: 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最近真的多火啊，
0: 真是
1: 啊，窦靖童，啊，谢霆锋演唱会，
0: 谢霆锋演唱会打招呼，哈喽，那种上当了，
1: 啊，抢花蝴蝶，咔抓过去了。啊

0: 塞，
1: 热评嘛。那英说：“我陪你闺女在这参加比赛，你在那谈起恋爱来了。”
0: 对对对，辣评辣评。
1: 哎，他们说网友有时候回复很有才啊。
0: 那肯定、
1: 啊。来，一号线任先生你好、啊。
0: 你好，任先生。
2: 早上好，大田小爱。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有信心吗？
2: 嗯、啊，还行吧。
1: 那没问题、啊。来，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一首歌，猜猜他的歌手是谁呢？
2: 嗯，

0: 原唱是谁？
1: 原唱是谁？
2: 这个人的冷门是不是后弦呀、
3: 啊？
0: 后弦，这还冷门？
3: 太棒了！
0: 你要说后弦冷门，后弦可不同意啊！
1: 你都猜出来了，你还说后弦冷门？
0: 就是后弦，小时候的回忆多火
1: 啊！
2: 这歌有点冷门，我就猜了一下
1: 啊。可以。
0: 下完这场雨还行，
1: 但是你猜对了哈、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可不能说啊，后弦
0: 不能说哈、
1: 啊，满目出圈我也不能这么说、啊。
0: 不是，这首歌算是后弦很出圈的首歌
1: 了啊。嗯，长得挺好的，
0: 啊、长得真不错，而且现在这个年纪一点不显老，跟二十来岁。一样，
1: 许嵩差不多，我觉得
0: 真是真差不多。
1: 许嵩也不显老，
0: 更不显老。
1: 去年还是前年来的，是不是？哎呦，嵩哥那个脸根本看不出来，
0: 对啊、
1: 真不显老，
0: 真不显，
1: 真是，
0: 这个二十来岁似的，
1: 确实是哈，
0: 想都快四十了，
1: 真是
0: 已经四十了，
1: 一没管用，说实话。
0: 而且可能有的人他本身吧，我觉得是基因的问题，有的人就显小
1: 实话实话、
0: 嗯，
1: 有可能啊。来吧，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三号线崔先生，你好，
0: 你好，
4: 你好，大家小爱，
1: 早上
0: 好，早上好，
4: 早上好，
1: 有信心吗，崔先生？
4: 还行。刚才那首歌后弦的歌，前段时间刚
0: 刚
4: 停，把那首歌听了一遍，
0: 哎，
4: 确实是80、90后的回忆，
1: 没毛病，
0: 没毛病。
1: 来，准备好啊，听好你的这一首，看看猜猜他的原唱是谁。

0: 哎呀，这首歌老歌手，三个字，老歌手，
1: 你往最老的猜，
0: 男的三个字老歌手，
1: 你猜？
0: 哎呀，好像发很多年，很多年还来看参加过音乐节啊，压轴就是他。
1: 哎呦，你看了是吗？
0: 我看了那场，对，所以有印象。
1: 哎呦，老歌手太经典了，真是老歌手。你说他真的是这前辈级人物，
0: 前辈，
1: 确实确实，罗大佑，罗大佑，那个是不是？是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可惜啊，来，稍后来这个继续啊，当然各位在今天后台可以买到一款东西叫猪油，
0: 万福家的猪油，
1: 大家有时候买这些产品，我真的建议大家买大品牌，为什么？因为大品牌有自己的担当在，而且本身他们有非常多的这种优质的货源，包括这个黑猪的品种，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万福家做什么鸡排呀。 猪肉啊，
0: 对，还有烤肠啊，
1: 烤肠火腿，对，他们本身这个原材料是非常近的，非常非常多的，包括用来其他的这个地方，哎，这个膘肥肉怎么办呢？做成猪油，所以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就两个东西，就是黑猪的这个脊膘，就是那个肥肉嘛，对吧？还有这个天然的维生素E，就是两个维生素E呢，是用来作为抗氧化，代替人工防腐剂，因为它。 猪油嘛，要成块嘛，对不对？它一定要有一点防腐剂在里面的话，因为让你好保存，所以用维E来代替，
0: 这样就不用添加剂了，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老人小孩都能吃。
1: 对，有朋友是吧？哎呀，我自己熬的没什么东西，这个就是没有任何其他添加的东西。万福家的东西，各位放心买，49块8，我说实话，在猪油，尤其在现在互联网时代，
0: 不算便宜，
1: 它不算便宜，但是正儿八经的真材实料。 买的就是1分钱1分货，在网上我跟大家讲，便宜东西咱不说，稍微贵点东西品质一定是有保障的。各位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猪油"就行了。炒菜、拌饭、拌面、包饺子、包包子都没问题，
0: 可以是
1: 放点进去就是香。
0: 绝对香。
1: 然后呢，再随身赠送一个这个给你
0: 勺子，
1: 对，给你赠送一个定制的小勺啊，你用它来㧟这个猪油也没问题啊。
0: 嗯，
1: 有兴趣后台回复两个字"猪油"，
0: 猪油
1: 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继续，稍后见。

0: 当然你从来没打过的话，最后这点时间也可以拨打，都是好打的，你可以来试试看。
1: 如果说呢你是第一次，你也跟我们说，哎，我新人第一次，那我们也会有相应的福利给到你们。
0: 是的啊，新人我们的福利都还很好的，当然现在一人一周只能一次啊，你打过之后呢这周可能就要休息一下了、好吧，没打过的可以来试一试，毕竟才周二嘛。当然我们每一次这个游戏来说的话呢，公众号其实都是我们想要去挑战的一点，各位也可以来试试看，看今天这个原唱能不能猜到是谁。来，公众号的朋友们准备好、
1: 这个公众号绝对没问
0: 题，我说实话会有点难度啊，各位可以试试看。
1: 对，但公众号小伙伴正藏龙卧虎，
0: 哎，对，各位赶紧啊，现在在开车或者在停下了堵得痛痛的可以来试试看啊，看看这位到的原唱是谁，可以搜索一下啊。你搜的不一定有他知道的快，我说实话。
1: 真是，
0: 来，准备好公众号的朋友们啊，加油。

0: 来，他的
1: 要陪我
0: 第三个人，
1: 第三个人生非要做贪心的坏人，浪荡着安稳，凿起你的胸口，表情仍能装作很天真。这个歌我在
0: 挺爱唱哈
1: 啊，我在节目唱了好多次了。
0: 来，他的原唱是谁？这个很关键啊！
1: 对，
0: 你可以，
1: 原唱是谁？
0: 你们可以猜一下。有人说胡彦斌，不对啊，
1: 不
0: 是胡彦斌，完全不对。
1: 是个女生，三个字的女生。
0: 四个女生，你们可以自己慢慢猜啊，我看能不能猜对啊？估计看一会儿能不能有人知道啊。来，二十号群的点点滴滴，你好，点点滴滴。
1: 你好，
2: 大天小爱，早上好。
1: 早上好。刚才那歌你知道吗？
0: 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你知道？
1: 不知道。好嘞，没关系啊。
0: 那最后你猜猜看，你能不能知道的吧？好不好啊？来，
2: 好，
0: 试一下啊。你是要猜男歌手还是啊？没有什么别的歌手，只有
2: 男
0: 歌手。
2: 男歌手，
0: 只有男歌手了啊！来，
1: 行，猜吧。
0: 准备好啊！加油！他的原唱是谁呢？

0: 谁？
1: 谁？
2: 毛不易。
0: 哎
1: 呀，知道毛不易，可以可以。
0: 恭喜，记得去领，别忘了啊！
2: 谢谢，
0: 再见，
1: 拜
0: 拜。来公布一下刚才获得红包的朋友，来自于君君羊，你猜对了啊，就是李思甜。
1: 对，李思甜，
0: 真厉害啊！
1: 嗯，是个女生。
0: 思甜是谁？
1: 一听名字就好甜。
0: 看看啊，综艺让我来唱歌手哦。
1: 好像
0: 少一点天分哦、
1: 啊、是他是对，是他是他是他零六年出生的。对，
0: 我看看啊，零六年出生的，今年多大？二十。
1: 零六年出生的怎么可能二十？
0: 零六年出生，今年不是二十吗？是今年不二六年吗？零六年，
1: 哦，零六年都
0: 二
1: 十了，
0: 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有点、啊、你是不是有点记错自己的年龄了？还以为今年是一九年是吧？还以为今年是你刚进台那一年吗？天哪，你上这个节目已经七年了，朋友。如果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听众，比如说一九年、二零年才认识的情况下，到今年他们的孩子已经六岁了，
1: 真吓人。
0: 嗯，
1: 想唱一首歌，
0: 唱什么歌？
1: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
0: 啊！你就管想唱这个，没有想唱别的。
1: 哇，太吓人了！
0: 刘雨昕啊，其实刘雨昕的歌曲有很多，
1: 啊、
0: 可能给
1: 是
0: 给大家找一下。
1: 嗯、
0: 啊，刘雨昕有些歌曲它的英文会偏多一点，但中文歌其实也有，也很好听。
1: 对，我导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听的。
0: 包括有一些歌手，其实他的歌曲都非常好听，像张艺兴，尤其是慢歌，其实也很好听
1: 啊。张艺兴
0: 对，也很好听。各位有时候真的可以听一下，太多太多了，有很多一些
1: 歌
0: 需要发掘。
1: 包括我最近还导了两首，就是几首吧，就那些就很有名的那些歌手他们的冷门歌曲，但是也很好听。像比如弦子、徐怀钰、张栋梁啊，他们很多一些歌是大家就
0: 是
1: 不是很火，是但是很好听的。
0: 哦、你觉得？好听啊，
1: 好听、
0: 啊嗯、听众觉得
1: 也好听，都好听
0: 行，好了，今天就这样了，周二愉快，我们明天见啊，
1: 拜
0: 拜。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
0: FM 92.1
3: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啊。今天我们房产板块啊，一个是大家有任何买房卖房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大家如果在考虑新房呢，是南是北，崂山李沧啊，任何新房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想在市北 CBD 这个区域啊，想购买二手房或者想卖二手房，总之就两个核心啊，一个就是市区的新房，还有我们 CBD 的二手房，这两方面大家有任何买房卖房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已经为大家开通。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仍然请到了我们21世纪这个市北 CBD 板块的小五啊。小五早上好。
2: 早上好了，是。
1: 好嘞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就新房市南市北崂山李沧是吧？
2: 对对，非都市区的新房都非常了解。然后如果说有关于市区板块的新房问题，然后还有像 CBD 新都心板块的二手问题的话，都可以打出来。
1: 市北 CBD 跟新都心啊，
2: 对，
1: 好，这两个区域如果大家有二手房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另外你想在市区啊购置新房啊，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两种方式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我们安家青岛呢就致力于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啊。如果说大家在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惑，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每周二到周五的早上的9点到10点啊，都是我们房产的板块。因为买房真的是人生当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了啊，就是在这个资产方面，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所以大家都希望能买到称心如意的，尤其是合适自己的房子。那大家不管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希望帮助到大家。那今天我们二手房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 CBD 和新都心这两个区域。如果想在这两个区域淘二手房，或者你家有二手房想要卖，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啊。另外你在市内啊，市南市北崂山李沧有这个购置新房的需求，有任何的困惑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方便的话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这位朋友说，我刚上班啊，没几年，现在呢就在市北万达这边工作，预算呢100万，打算呢买一套小房子自己住，就是过渡一下。那这个新都心和市北 CBD 这个板块，出门坐地铁希望方便一点，楼下呢有商店就行，就购买东西方便一点。想问一下，这个预算在这两个片区能买到靠谱的房子不？如果买不到的话的公寓可以不啊？好，小武老师给分析一下。来，100万左右的预算啊，要求地铁跟购物能方便一点。
2: 其实他100万左右的预算的话，因为我听他意思应该是年轻人哈，年轻人自己手头房就想不想租房了，想买个自己住的。其实你如果说在 CBD 板块去买一个二手房，预算卡的特别死的情况下，其实你只能选择一些老房子。只能选择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觉得你如果买老房子的话，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年轻人手头房一般都是为二套房，就是为您的那个以后婚房，或者说是给我置换来做

0: 寓所
1: 啊，
0: 公寓就是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
1: 啊
0: 啊。女孩子的话，我就建议你去买公寓；如果是男孩子的话，我建议你的预算可以稍微抬一抬。你去新都心，你要看10年到15年之间的二手房，
1: 嗯，
0: 靠地铁，类似于哪几个小区？我跟你说一下，类似于像什么，秦江华府、万科多伦多、万科阿姆斯特丹，就是那些二手小区，相对来说成交量有还不错的，
1: 嗯，
0: 就成交量还不错的，然后小区维护的还挺好的，靠着地铁。然后靠着商业，整体周边是比较齐全的，这些房子一定要去看。
1: 能买到多大的？
0: 也就能买到80来平的套二，
1: 那也很挺好。
0: 80来平套二，我觉得自己住很合适了，而且
1: 100万以内就可以买到。
0: 100以内买不到，得在100到150。
1: 哦，我就说啊，得拔一下预算哈。
0: 对，得拔预算。你，我建议你是，你如果为了将就，现在就想买100万以内的房子，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预算稍微放一放，
1: 嗯，
0: 稍微放一放，差不多145左右，其实就能买得着了。
1: 嗯，
0: 120、134、145，具体你的情况，你可以后期加我的微信，或者说是咱们单独联系，然后给您去详细的去说一下。因为你确实100万左右买房子，你只能买到什么措布林小区，什么那些老小区
1: 了，
0: 很老的小区了，或者说你实在是想买个便宜点的，青江华府的北边有一个小区叫新源向上。新向上可以在123左右能买到一个小套二，啊，反正那个小区的话是以前的公务员小区，里面有很多老师在里面。
1: 其实就我听下来，应该就是这位朋友，如果说你要不着急的话，比如说就100万的预算，如果你就要在这两个区域的话，可以先等一等，是吧？
0: 对，可以先等。
1: 或者说拔一下预算，在新都心淘一个稍微新一点的二手房，就是不建议你去在CBD 那一块，可能就要买到很老的了，是吧？
0: 对，很老的房子了。
1: 或者呢，你就是再往远一点。是吧，再往李沧啊这边走一走，你看能不能接受。线下可以联系一下小五，那小五你的电话说一下吧。
0: 我的电话是153-4542-6870，然后我的微信同号，微信名叫小五说房，然后跟大家再说一遍，我的微信号，手机号是153-4542-6870，然后大家可以加我一下，我在直播结束会同意一下。
1: 好嘞，大家如果有任何线下的问题想随时联系小五的话，加一下小五的微信啊。来，我们接个电话，一号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小五老师，你好，主播。
1: 哎，请讲啊。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300万到400万这个预算区间吧，在市北或者是崂山，然后找一套套三的，一梯一户的小区。但是对学区没有太大的要求。
1: 什么？
0: 学区没有要求？
2: 对学区没有太大的要求。
1: 学区没有要求，反正要品质好，是吧？一梯一户的，
2: 对对对，
1: 就改善了。300到几百？
2: 400。
1: 300到400万。好的，那小五老师，市北跟崂山这两个区域。
0: 首先这个预算的话，如果说你是考虑新房的话，是应该最现在以现在这种市区的这种新房情况，因为市北的再售几个新房，千云万里你错过了最便宜的千云万里一梯一户，因为千云万里的最便宜的那个127的小高层卖完了，当时首开的是370-80万，真的就是性价比特别高，当时那个房子抢疯了，然后这个房子你错过了，现在是拿不下来。如果说你是要考虑市北一梯一户小区品质还不错的一个情况下，这个预算我推荐你去看一个小区，叫万科新都会1907。
1: 万科新都会，
2: 哎，对，我现在也在看这个小区
1: 啊。
0: 万科新都会1907，这个房子不错。
1: 你看的怎么样？
2: 对，但是后边那个5号楼感觉有点太密了，想往前边看一看，但是现在没有太合适的楼盘出来。
1: 啊，好的。那小五，崂山呢？
0: 崂山这个预算买一梯一户。
1: 能买到，但是就是一梯一户的比较难，是吧？
0: 一梯一户难，这个因为崂山的新房，崂山的崂山二手房和新房都存在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它比较有差异性。
1: 辽
0: 阳东路以南跟辽阳东路以北房价其实差的就很多。
1: 对，
0: 而且辽阳东路以南基本上买不到什么次新房，因为你辽阳东路以南的次新房都非常贵。辽阳东路以北呢有新房，但是一梯一户吧，这个钱又少了，你最多能看看哪个小区，就是音像品。
1: 印象品
0: 等一等捡漏，可能会有一些便宜的120平的房子，你可能能买，那你预算能够得上
1: 哦。
0: 130的不好说，130的新房当时最便宜的时候是1楼2楼顶楼，差不多 顶楼拿不下来，一楼二楼会有便宜的房子，你可以关注一下音像品的120平，然后你能买到一批一户的房子。然后张村河里面的新房就不用说了，张村河里面的新房你买个一梯一户的起步得460万。
1: 460万。李先生，你是

0: 必须一梯一户吗？
1: 也不是必须，就是
0: 是吧？
1: 好一点，改善
0: 一点。我也觉得是，就是张村，如果我们不要这个一梯一户，把它弄成非必须，就不一定非得是一梯一户的话，有没有别的选择？比如说老山张村河。
2: 我觉得有一个新房合适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交房时间问题。
0: 啊，
2: 就是在万科新东汇东边的那个都兴朗悦。
0: 什么东？
1: 都兴朗悦。
2: 都兴朗
0: 悦。都兴
2: 朗悦。保利轻铁都兴朗悦，我估计他应该是了解过
0: 啊，
2: 肯定是了解过的。
0: 这个你看过吗？
1: 了解了一点点，但是期房没太看。
0: 期房没太看。
2: 看我一下就关注到了，他肯定是不太想考虑期房的。
0: 期房。
2: 因为都兴朗悦刚加推的那个六号楼，
0: 嗯，
2: 你买个127平的一梯一户的房子，总价的话非常合适
0: 啊，
2: 而且就是新房。
0: 我总想把他拉到崂山来，我们崂山张村河的没有吗？就是不是一梯一户的也买不着吗？
2: 他不是一梯一户，他能关注到海信正悦
0: 对
2: 119平的中间户的高楼层，
0: 嗯，
2: 它是一梯两户的。一梯两户的，然后总价下来一套应该是380万或者390万。
0: 是的，嗯，
2: 这个价格，
0: 好吧，李先生，
1: 好，
0: 好吧，目前来看，符合你的还就是万科那个更适合。
2: 万科那个次新房里面小高层，而且做了一梯一户，相对来说
1: 是。我还请教一下，就是万科这个新都会这个盘，我看和旁边的大国景啊和金茂福悦府的价格相差也不是特别大、啊。
2: 嗯。不是这样的，新东汇那个小区算是相对比较保值的一个小区了，因为当时卖的时候其实就挺贵的。大国景的话，你去买个127平的小高层，我没记错的话，现在有一套中间楼层的应该是396万还是395万？
0: 嗯，
2: 啊，就是17层的小高层，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这么一套房子。就是你买大国景127平小高层，买个好楼层的话，总价应该是在400万上下。
0: 嗯。
2: 然后你、
1: 哦、明白了，就是买大国景就是为了学区了。如果
2: 买你
1: 买
2: 大国景有学区的溢价，
0: 对
2: 对，会稍微贵
1: 的话就是相当于纯改善了，就是
2: 对纯改善小区的。论小区品质，
0: 嗯、
2: 我是觉得新东汇是要比大国景要好
0: 的，
2: 因为相对居住舒适度比较安静。
0: 嗯，好吧，李先生，再去看一下什么海信的那个什么真悦是吧？
2: 张村河的房子虽然是一梯两户，但我觉得品质也一点问题没有。
0: 海信
2: 的交房会是在明年的7月份交房。
0: 嗯。好吧，李先生，
1: 好，谢谢
0: 、
1: 哎、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哈、
1: 哎、
0: 再见。嗯，好的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是南是北崂山李仓，如果你有购置新房的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咨询一下小五。另外呢，如果说你在市北的 CBD 跟新都心这两个板块有二手房的需求，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我们两口子呢都在市北上班，一个跑 CBD， 一个跑新都心，好吧，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两个区域。他说预算呢是在200万上下，想买一个两居室，以后孩子上学呢也不想跑远路，现在拿不定主意是买这边的二手房划算还是新房更合适，有没有住着不挤配套全的好房源推荐？哦，你看他们人家就想要一个两居室，并不想要套三，
2: 对，就想要套二的
0: 啊，就想要套二的。我以前也总觉得套二的还是有需求的，好吧，来200万上下啊，两居室，这边二手房还是新房更合适？小武老师给推荐一下。
2: 200万左右预算的话，其实他完全可以在新都心板块去买到一个三居室。
0: 嗯，
2: 完全可以买到一个三居室。当然，如果说你要当两居室用的话，其实也行。
0: 嗯，
2: 有一个小区非常合适你，
0: 嗯、
2: 我觉得比较不错，叫唐悦和静，它是个新房。
0: 嗯，唐悦和静，嗯，
2: 在长沙路那边。
0: 嗯，
2: 市北长沙路，然后靠着3号线长沙路地铁口，但是不是很远。走路过去的话得14-15分钟，但这个小区很合适您。为什么说合适您呢？因为它是个新房。
0: 嗯，
2: 你买
0: 它是套三的。
2: 对，它是套三，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它交付的时候是套二，它难
0: 可以改套三，
2: 可以改套三。它交付的时候，它交付的时候南向的次卧和客厅之间的墙没有，
0: 那就是2+1呗。
2: 对，就是2+1，
0: 二加一，
2: 你可以自己改。
0: 你想要套三时候改套三，不想要时候就打套二。
2: 对，又能满足你想要套二的需求，又能满足你后续如果说住不下，你改套三的需求，都可以用。
0: 嗯。
2: 价格非常便宜，新房105平套三双卫，总价的话是190万。
0: 哦，这个盘叫什么名字？
2: 叫唐悦河泾。
0: 唐悦河泾，好吧。
2: 对。
0: 那附近有没有就是跟它比较起来更划算的二手房呢？
2: 这附近比较划算的二手房呢，你可以关注一下万科紫台。
0: 万科紫台，
2: 对，万科
0: 它
2: 紫
0: 是套
2: 台，
0: 二
2: 对，
0: 200万，

0: 高二的房子200万可以买得到。
1: 就是如果有很多人是这么考虑的，就是你比如说我的预算就是这么多，我要买个套餐的话，可能就客厅啊、卧室啊都比较小，所以人家有的人觉得我也用不着套餐，我干脆还不如要一个宽敞点的套二呢。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么想的，是吧？就是你刚才说那种二加一，我觉得最合适
0: 二加一很合适。
1: 了。对
0: 你如果不用的话，客厅开间是七米，
1: 对对对
0: 客厅开间
1: 对对，
0: 七米，然后南向阳台它是做了2米1宽的，所以说那个房子二加一我觉得很合适，
1: 很
0: 就
1: 合
0: 是想
1: 适。
0: 买套二，以后可能还有需求
1: 对，
0: 套
1: 万
0: 餐的
1: 一
0: 用。
1: 有需求套餐的，对吧？啊，
0: 对。
1: 你像我之前看，咱们看过很多那个，有前几年就是为了做套餐，其实每一个空间都很小。
0: 对。
1: 其实就是当有时候人家对那个套餐没有那么执着的时候，那个是反而觉得不是很好的，就每一个空间都很局促，对吧？像
0: 以
1: 这
0: 前
1: 种，
0: 做套二的时候，基本都是89平的套二，
1: 对，现
0: 套
1: 在
0: 内
1: 八
0: 的
1: 十
0: 话
1: 九，
0: 可能就60来平。
1: 对。好的啊，来，这位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两个，一个新房，一个二手房，听起来都非常合适，尤其那个二加一的，我觉得特别合适，
0: 价
1: 对
0: 格
1: 吧？
0: 便宜。
1: 你比如说两口子有一个孩子，以后孩子上大学飞走了，老两口，两口子没有必要要套餐，我还不如客厅宽敞一点，是吧？
0: 对。
1: 好嘞，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拨打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这位朋友说：“我现在想换一个大点的房子来改善，就是认准了市北，总预算呢是在300万以内，想找一个建成时间不长、小区环境好的房子，平时逛街出行都方便的啊，反正就在这儿住习惯了，应该是。想问一下，这个价位新都心的各个小区应该怎么挑？哪些房子的户型好、采光好啊？注重户型跟采光，这也。”是我特别关注的。我一个是就是户型一定要方正啊，然后另外一个采光绝对要好。我个人的话就是还不是说要一般的好，我要采光特别好那种。
0: 全天采光的那种。
1: 对，基本上是吧？我个人对这个采光可能要求特别高。我总觉得就每一天这个太阳照到屋子里，你周末待在家里，你会感觉的心情特别好。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半天太阳都照不进来，然后一天就照那么一会儿，你就觉得很难受。好吧，来，那小五，你给这位朋友说一下，300万以内的话，他的要求你给推荐一下。
0: 如果是就在新都心板块的话，300万以内的预算，我觉得新房、二手你都能看一看，新房、二手都能看一看。首先，新房位置比非常好的一个小区叫诺德逸安居，是在4号线福辽立交桥地铁口那个位置。我觉得的话，300万你去那儿买一个130平的套餐双卫，精装修。下这个月底就交付了，这个月底交付了，我觉得非常不错。至于采光的话，你完全可以选个高楼层
1: 对，
0: 的4号楼的西户，基本上可以做到全天采光。挡光的话，每天可能会有一个小时左右，但我觉得无伤大雅。
1: 那个小区总高是多高？是什么产品？
0: 总高是31层和
1: 大高
0: 二十
1: 层，
0: 五层的大高层，
1: 25的相对好一点
0: 二十五的相对好一点，但是25的那栋楼的视野不好，它的
1: 啊。
0: 正前方的15米处就是一个90多米的写字楼。
1: 那这位朋友看你能不能接受高层了。如果
0: 对，
1: 接受高层，这个新房听起来很不错
0: 你这个新房很不错的。
1: 其他的呢？
0: 其
1: 小
0: 他的，
1: 区，
0: 其他如果说你是有再有关注到，还有一个新房，在市北清江路那边，清江路头上叫华新园央和府。这个小区如果说你买一个125平精装修的套餐，总价的话是在290万、300万左右。它现在加推的那个二号楼，它是一个全天采光的楼座。甚至天气好的时候，就是天气好的时候没有雾的时候，他能看到五四广场的灯光秀。买高楼层，他能看到五四广场灯光秀，
1: 那这个挺好。
0: 采光非常的好，280万、90万就能买
1: 他
0: 精装修现房。
1: 这个的产品是什么产品？
0: 它就是非常方正的标准的户型，套餐双卫，
1: 总
0: 而
1: 高
0: 且
1: 是多少？
0: 总高也是33层的，
1: 在那个区域可能就是高层比
0: 都
1: 较
0: 是买
1: 多。
0: 高层了，就是你基本上都是买高层。而且这个小区有个特点是，它虽然是一梯两户，但是它给你做了类似一梯一户，电梯双开门，每家每户门口都有一个独立的
1: 明白。
0: 电梯厅，就是相当于是一梯一户。
1: 对，
0: 住起来会比较安静，比较舒服一点。再往北看二手的话，基本就像保利天汇啊，还有清特星辰、和大君越，其实都还能看看。但是如果说采光好的话，就得挑一挑了。到时候可以私下咱们单独联系，我给你找一些不错的二手房。
1: 好了，那就是我想问的是，周 这个预算够不上，
0: 这个预算够不上。小高层他唯一可能够一够的，就像刚。

0: 刚才那个朋友
1: 嗯，
0: 李先生提出的问题，就像那
1: 嗯，
0: 个万科新都会，
1: 为万科新
0: 万
1: 都
0: 科
1: 会
0: 新都会就是小高层就得够一够，因为小
1: 啊，
0: 高层再加上次新房，就
1: 嗯，
0: 那一个小区了，
1: 哦，那个总加下来大概得多少？
0: 367，
1: 哦，367，那这跟
0: 对，
1: 他
0: 三百
1: 抄
0: 六
1: 的还是
0: 七，
1: 比较多的。好吧，那刚才这位朋友啊，刚才小五也跟你说了好几个小区，去淘一下，好不好啊？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一会儿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另外，大家如果说想在平时线下啊，哎，看房的过程当中，随时想要联系小五，大家记一下小五的电话啊。
0: 我跟他说一下我的电话，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微信同号，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我的微信号就叫小五说房，大家现在可以加我，我稍后会同意一下。
1: 好的，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在买房的过程当中，随时想起来要联系小五的话，可以拨打小五的电话或者加小五的微信。好的啊，我们一会儿呢继续开通电话，大家一会儿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我们一会儿再见。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崂山921安家青岛，我是高原。今天我们房产板块啊，聚焦的是市北 CBD 和这个新都心。如果大家在这两个板块有买卖二手房的需求，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另外，大家如果想在市南市北崂山李沧有这个购置新房的需求，有任何的困惑，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这个市北 CBD 以及新都心板块的小武老师。来，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电话88990921，88992921。来，小五，这位朋友问说，请问一下，老四方片区和新都心片区可以比较一下？

0: 妈妈，我的预算是在200到300之间，就是说200万到300万的话，如果这两个片区都可以选择的话，你先给这两个片区你比较一下。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估计会选新都心
1: 这两个片区其实很简单
0: 啊。
1: 哦，因为劳斯方片区，你现在买的房子大部分都属于就是刚需过渡的，刚需过渡的这两个板块首先就不一样。首先劳斯方那边更注重的是，老城的一个烟火气，也住
0: 生
1: 在，
0: 活氛围比较
1: 对，
0: 浓。
1: 生活氛围比较浓。住在那边可能更多就是偏向刚需一点，偏向就是为了去买配套，然后买生活。虽然新都心板块的生活配套也很全，但是新都心板块相对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它还是买了有一定未来的可能性。你是买的一个新片区，不然为什么这两片区其实你很简单，你看它的第一个字就行了。一个叫老四方，一个叫新都心。
0: 如果比较怀旧，去买老四方片区；如
1: 对，
0: 果想新一点，当然从就是像我们从各个维度总的来分析的话，就是可能都不用考虑了，你肯定考虑新都心片区，
1: 对，他
0: 好吧？
1: 带，
0: 啊，
1: 对。
0: 除非你就说真的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就是我原来在我生活的这个习惯，我从小住在这儿，我实在是不愿意挪，是吧？也可以，要不然的话肯定选新都心，好吧？那新都心200到300万之间，你给推荐哪里呢？
1: 所以200万到300万之间的话，如果说新房啊，新房你像目前在售的几个楼盘，其实它都能够得上。你像最新都心最北头的保利轻铁都心朗月，虽然很多人会觉得那个位置，它可能比较靠近里桑了，因为它是属于市北里桑的交界处。然后再往南的话，二手房里面像天汇，甚至说天汇也能看看，还有世纪官邸。也可以去看一看世纪，海尔的那个世纪官邸，
0: 海尔世纪官
1: 对，
0: 邸。
1: 海尔世纪官邸或者世纪公馆，其实都能看得到。再往南的话，还有一个小区叫央和府，
0: 这样吧，就是
1: 也能
0: 在
1: 看一
0: 新
1: 看。
0: 都心片区，你认为200到300万之间的最优选是哪一个小区？
1: 如果说对于位置能接受啊，就是能接受，看个人的一个认为，最优选，我觉得就是新房，就是都心朗月。
0: 二手房呢？
1: 二手房就是保利天汇。
0: 保利天汇，好
1: 对，
0: 吧。
1: 二手房就保利天汇。
0: 一个新房，一个次新二手房，这两个你先去看一下，好不好？如果说，哎，看完之后还是有一些纠结，那你随时再联系小五吧，好吧？小五，你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1: 我的电话是153-45426870，微信同号，跟大家说慢一点，再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微信号是153-45426870，大家可
0: 好
1: 以加
0: 嘞，
1: 我一下。
0: 好嘞，来，我们继续接听个电话。一号线，英美女，你好。
2: 哎，你好，郭老
0: 哎
2: 师，
0: 哎，你
2: 小
0: 好，
2: 雨果老师，你
1: 你好，
2: 好。
0: 你
1: 好。
0: 哎，请讲。
2: 我现在，我因为我自己现在都有房子哈，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去租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区。我想问问小雨老师，现在是租房子合适呢，还是买房子合适？
0: 那你现在也是跟他们一样，对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你其实并不是很满意，是吗？
2: 我现在挺好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在想买房子吧，是不是会多余？
0: 没必
2: 然
0: 要
2: 后
0: 啊，
2: 如果，哎，
0: 没
2: 对，
0: 必
2: 如果
0: 要。
2: 再租一个自己更喜欢的，是不是更合适一些？
0: 那你听你这样起来，你还是对你现在住的这个不是特别满意，是吗？
2: 哎，对，
0: 啊，就没有那么完美。你想住
2: 哎，
0: 到一个
2: 对，
0: 就是更喜欢的，但是现在住着
2: 哎哎，
0: 也不错。
2: 对。
0: 你现在主要不满意的点在哪里？
2: 我现在不满意，我就觉得我现在住的房子有点旧了。
0: 哦，那你如果是这
2: 哎，我
0: 样
2: 另
0: 的话，
2: 一套房子就有点远了，就是星河湾。
1: 哦，你在星河湾有房子，
0: 好，
2: 嘿嘿。
0: 那你现在以后这两套房子，将来比如说还有，比如说留给小孩的打算吗？还是怎么样？
2: 啊，对，我现在就是，星河湾我就是想出手，但是星河湾因为现在不太好卖嘛。
0: 好的。我倒建议你，如果你现在住的房子比较旧的话，那你可以考虑把它卖了，再住一个你更喜欢的地方去。
2: 但是
0: 好，
2: 现在卖房子太低了。
0: 那你买的也低啊，对吧？
2: 所
0: 其
2: 以
0: 实
2: 我想
0: 是这
2: 咨
0: 样。
2: 询一下小武老师。
0: 好的，来，小五，你的意见是什么？像这种情况，其实有的人是这样子啊。我身边真的有一个朋友跟你这个英明你比较像，就是他现在他是怎么着呢？他是现在住的这个小区，他也挺满意的。但是呢，他现在其实不大想在现在这个小区的位置住了，然后呢，他就把他的租出去，然后他现在租了一个就是他更喜欢的一个位置，就好像他的亲戚朋友都在这一边，但是他其实对他自己的房子还是很满意的。你这个是因为你的房子已经比较旧了， 那你这。

0: 想住一个新的，那个小武老师怎么建议？
1: 我上周末的时候带了一组客户，他现在就是租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房子，每个月租金12,000。我那个客户每个月租金租12,000的房子，他就说了，如果我买不到我喜欢的房子，
0: 我
1: 那
0: 就
1: 我
0: 一
1: 就
0: 直
1: 去
0: 租。
1: 租一个我喜欢的房子。我觉得这种看法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一个更好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觉得买房花个四五百万才能
0: 没必要。
1: 四五百万五六百万。才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小区，然后我现在就花1万块钱租金，一年的话是一
0: 十
1: 年到
0: 几
1: 十
0: 万，
1: 二万，然后可能10年也就才120万，我就能住到我喜欢的小区里面了。其实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没有问题的，
2: 没有问
1: 啊，
2: 题
1: 对，
2: 啊。
1: 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没有问题的，就是。
0: 现在就是考虑，他是把自己的租出去，再租一个新的呢，还是说把这个现在住的卖掉？
1: 我现在这个房子还有更多的一个用处吧，我认为。
0: 一美女。
2: 没，因为那个，我现在是两套房子，其实我都租出去了。
1: 都
2: 星河
1: 住出。
2: 湾，对，星河湾和我以前就我现在住这个老小区，我就准备都租。星河湾已经租出去了，
0: 这个你
2: 现
0: 也
2: 在
0: 打
2: 这个
0: 算
2: 老小
0: 租？
2: 区也租出去，
0: 来，
2: 所以我就想
0: 你这个
2: 拿
0: 老
2: 着
0: 小
2: 租
0: 区在
2: 金
0: 哪
2: 再
0: 里？
2: 去租一个，在樱花小镇，
0: 樱花小
1: 我
0: 镇，
1: 知道，
2: 就
1: 同安路这。
2: 是锦园秀底。
1: 锦园秀底是。
2: 对。
0: 你还将来打算回这个小区住吗？还是说
2: 我目
0: 你
2: 前没打算。
0: 来吧，小五，你怎么建议？你是觉得他卖掉这个，再干脆买一个新的呢？还是说这个租着我再重新去租，都可以是吧？听起来，
1: 我
0: 小五
1: 这
0: 怎么
2: 但是
0: 建
2: 租
0: 议？
2: 金再租一个也行。
1: 其实从我的看法里面，你卖掉，因为现在房产的主流啊，房产的主流趋势其实就是整合资产。
0: 我听明白，是不是这样选择更好？因为你把你现在住的老小区卖掉，然后也不要再买了，你租一个合适的。你刚好新河湾不是还有一套吗？那套留着。
1: 其实你可以把现在这个房子给处理掉，然后呢先租房，然后呢看看有合适的房子的时候，到时候再买一套好的自己喜欢的，
0: 也行。
1: 对自己喜欢的也行。我觉得现在这个房子，如果说樱花小镇这个房子你用不上了，樱花小镇也挺老了那个位置，我觉得那个位置环境挺好的，确实不喜欢那个地方太挤巴了。我喜欢周边，它周边好挤啊，它路很窄，我就不喜欢那种地方。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房子我不是很喜欢啊。首先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不喜欢我不喜欢太挤的地方。所以我喜欢东里，我喜欢在崂山，就是张宗河这一片。我觉得这一片路很宽，很舒服，然后比较开阔。
0: 因为你现在的目标是想去哪里住？
2: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打算去那个崂山那边。
0: 崂山那边也是环境好一点，对吧？然后享受一下这个，崂山大海，没有问题。美女，你这种生活方式很好，你知道
1: 对，
0: 吧？
1: 很
0: 想得
1: 舒服。
0: 很好，这是你这个幸福的烦恼。然后呢，就是现在你这个樱花小镇这边的房子，我跟小武老师建议你，如果说没什么必要的话，你还不如卖掉。卖掉之后，你想租就租，然后租的过程中，哎，发现一个小区，我特别想买，我也没有对我的生活影响，你再买一套也行。你不是星河湾还有一套吗？星河湾那一套那儿的环境啊，然后整个的什么都挺好的，那一套先留着也行，对吧？好不好啊？
2: 好，
0: 好嘞，
2: 谢谢小
0: 总
2: 武老
0: 之，
2: 师，谢谢高老师。
0: 没事儿，总之你现在去租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小区去住着，一点都问题都没有的，非常好啊！我们非常支持你的选择，
1: 对，
2: 谢谢，
0: 好吧？
2: 好嘞，
0: 好嘞，
2: 好，谢
0: 哎，
2: 谢，
0: 感
2: 好，
0: 谢
2: 再
0: 参与
2: 见，
0: 啊，再见，对的啊，就是现在大家的选择真的越来越多样了哈，
1: 对。
0: 真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说，哎呀，我真的就想感受一下住在这个小区什么感觉，你不一定也就非得买它了，是吧？我们住上一年半载。我都没有问题。好，来，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继续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说，我们是纯自住改善，不投资啊，预算呢想控制在400万以内，打算长期住，就怕小区人多嘈杂，房子采光差，临街吵闹啊，这几个点要避开。想在 CBD 和新都新选一个大三居，想问一下这一片区哪个小区住着舒服？ 啊，这两个片区本来呢，就算是比较。

0: 讲本来就比较拥挤啊，可能他以前就受够这个了，不要嘈杂的，采光要好的，也不要临街的。那么 CBD 跟新都心的大三居有哪些小区能符合这些条件呢？能够闹中取静？
1: 400万想闹钟
0: 四
1: 取
0: 百万以内，
1: 静，
0: 就这两个片区可能本来就确实是没办法啊，它比较繁华。那么我想闹中取静的话，有吗？
1: 我觉得首先，可以考虑的第一个二手小区，二手小区啊，二手小区就是刚才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李先生我们一块聊的一个，就是叫万科新都会1907，
0: 又到这个了，
1: 又到
0: 也
1: 这个
0: 就
1: 小
0: 是
1: 区了，
0: 他，
1: 因为这个小区是又符合改善，小高层一梯一户，又符合它安静，
0: 他在哪里啊？
1: 它就在那个凌香路那儿，凌
0: 啊，
1: 香路靠着那个市北之前那个长沙路的那个建材市场。
0: 哦，反正他就是不靠这些大马路，
1: 对，它不靠主路，它面前只有一条双向两车道的一个单独的小道。它的北边西北角是市北中学，然后周边都是小区，就是相对于它很安静，其实是那个小区住着很安静，
0: 里边小区的绿化各方面
1: 绿化也很好，非常好，
0: 也很好。
1: 对，维护的都很好了，350万左右。刚才那位先生应该看的就是那套358万的16楼次顶楼，总高17层。
0: 哦，很好哎。
1: 16楼次顶楼，他就是嫌那个5号楼可能在最后排了，周边可能有点密。我因为最后排跟前面的楼座它稍微近一点，但是它是个次顶楼，
0: 次
1: 其实
0: 顶楼的话没
1: 采
0: 影
1: 光也
0: 响。
1: 没有什么影响。
0: 另外，是不是有一些人不太愿意买小区最后一栋楼啊？你们有这个说法吗？
1: 我倒是没碰到有说法，但是我上周日带的客户，他就是不太，一个粉丝朋友，他就是不太喜欢小区最后排。
0: 对，我跟你说，我以前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是这样想的。结果有一个朋友问说："我说你怎么为什么呢？"说小区的最后一排没有依靠，
1: 我有一
0: 他
1: 个
0: 是
1: 朋友
0: 这种想
1: 就是这么，就是他跟我说家里
0: 法。
1: 给他算过，说不能买后面没有靠着的房子。
0: 这些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其实你到了一定年纪，你就会发现我们能靠什么呢？其实能靠只有你自己，更不用说买楼房了，好吧？来，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合适，16楼啊，次顶楼，对吧？然后小区里边又环境还好，那很适合这位朋友了。
1: 对，
0: 叫什么？万科
1: 新都
0: 新
1: 会
0: 都会
1: 1907，
0: 1907啊。好嘞，来，我其实觉得就是我们买楼层啊，或者什么样，各种讲究，其实都是你心里的问题，
1: 对，
0: 是吧？我真的认识，就是听说过这样的案例。你说有一个朋友啊，他一直觉得他家住得非常好，他就觉得他家的楼层非常棒，他一直是这么认为的。然后，所以他心里边就很得劲儿，因为他家住18楼。然后觉得要发嘛，
1: 对，要八要发。
0: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说："哎，18层并不好，怎么地？"哎，然后他就心里就有阴影了，他就觉得真不好了。其实这就是心理作用啊，
1: 其实就是自己个人的一个看法。其实
0: 任
1: 何楼层住着都会很舒服，而什么样的人看法，什么样的看法都有。
0: 都有。然后有一些人不是认为7楼不好吗？说七是不是生气？结果呢，又有人说7上8下，还就要买7楼，不愿意买8楼。就是如果你认可他好，他就是好的，其实就是心理暗示。
1: 对，
0: 来，好，我们再接听个电话啊，1号线的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啊。
2: 哎，我有一套在李村的李沧区的房子，是那个叫银座华府，应该叫做是那个67、68平米那个户型。
0: 哎，那个是，它不是那个公寓吧？不是公寓哈，
2: 不是公寓，不是公寓，它不是公寓，
0: 小区
2: 是住宅，住宅的，
0: 想卖掉。
2: 对。对，想卖掉。最近，您说的观点，我觉得也挺对，就现在就整合资源嘛，对吧？我想卖掉，但是现在我这个在这个挂牌这个问题上，因为这个小区我看了看网上这个挂牌的各种价格都有，
0: 对，
2: 就是想咨询一下，大概在什么样的价位上比较合理？
0: 你家的是几楼？
2: 11楼。
0: 11楼，总高是多少？
2: 哎呦，总高我真记不住现在。
0: 大概呢，
1: 总高应该是个，他如果是67平的那个套一的话，应该是总高21层的吧？
0: 总高21层，
2: 差不多20层左右。
0: 你家那个采光各方面怎么样？
2: 还是可以的。
0: 还可以。装修呢？
2: 装修当时就是简装吧，
0: 普通的装修啊。
2: 哎，普通装修。
0: 好嘞，
2: 没有什么。
0: 对，因为报价确实是你在网上看，因为有不着急卖的，他就挂得很高；然后有着急卖的，就挂得低。然后我们可以让小五，你可以帮忙查一下这个小区的成交价，来做一个参考。就是上一套像你这样子的，是多少钱成交的？这个价格可能对你会有一些参考意义。
2: 对对对对对。
1: 我问一下，您这个67平的是不是个套一啊？
2: 对对，套一的。
1: 你是东朝向还是东朝向是吧？
2: 朝东。朝东，
1: 这个房子没有那么好出啊，因为你如果参考上一套成交的话，上一套成交是去年的4月份，
0: 嗯，
1: 我记得卖。

0: 我一套65万的，
1: 六十五万，
2: 哦，
0: 六十
1: 上
0: 五
1: 一
0: 万
1: 层
0: 的
1: 成
0: 就是
1: 交，
0: 很便宜。就你这个房子，我估计啊，就是你现在要卖，现在整个小区有2套67平的房子，套一挂的还算是比较，价格比较那个的，就是有一套是低楼层挂了一个70万，
2: 哦，
0: 低楼层挂了个70万，您是
2: 明
0: 十一
2: 白
0: 楼
2: 了，
0: 是不？你说是？
2: 对对对。
0: 我估计啊，你这个房子成交价最多也就是60到70之间这个样。
1: 六十
2: 明
1: 到
2: 白了，
1: 七十，
2: 明
0: 六十
2: 白
0: 到
2: 了。
0: 七
2: 那
0: 十
2: 七
0: 之
2: 十
0: 间这
2: 二
0: 个
2: 十
0: 样，
2: 二。
0: 就看剩下的就看有没有说可能真的碰到客户了。
1: 就是看看有没碰有缘人了，现
0: 对，
1: 在
0: 碰
1: 要，
0: 有缘人了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吧，着
2: 行，
1: 急
2: 那
1: 卖
2: 我心
1: 吗？
2: 里有数了。着急倒不着急，但是肯定是，既然有这么行为了，肯定希望赶快有个结果嘛。
1: 是的，那你就挂一个合适的价格，你要挂的高了，可能确实是客户
0: 看
1: 就
0: 房
1: 会
0: 子都
1: 少，
0: 会很少。
1: 很少的，好不好？
2: 对对对，
1: 挂一个
2: 行。
1: 实际一点的价格，然后你现在不是也想置换嘛？咱卖了，你卖的便宜，买的也便宜。其实我觉得一卖一买是没有问题，好吧？
2: 好的，
1: 胡先
2: 好
1: 生
2: 的，好，哎，麻烦
1: 好
2: 了
1: 嘞，
2: 啊，
1: 哎，感谢
2: 哎，
1: 参
2: 好，
1: 与
2: 谢谢
1: 哈，
2: 老
1: 再见，
2: 师啊，
1: 好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
0: 嗯。
1: 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嘞。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说我在市委住了好多年了，习惯了这边的生活了，也不想去别的区域了，也就是想在这两个区域啊，新都心或者 CBD 本地换一套好一点的房子，预算呢可以根据卖房的钱灵活调整啊，要卖掉现在住的，就想问一下，在这两个位置换的话，怎么选房子最划算？有什么坑是一定要避开的？这个不是具体的问题了，来你就说一下。那这两个片区选房子有什么数有什么那个说法吗？有什么坑是一定要避的？比如说这两个片区哪些小区坚决不能看，或者说不能买？
0: 这其实没有小区是绝对不能买的，其实没有小区是绝对不能买的，只是看这个小区的劣势是不是
1: 你刚好
0: 你
1: 在意的，
0: 对你在意的一些点。就像新都心板块，如果说靠着重庆路那边去买的话，很多人会建议的那个青岛市的那个地标性建筑殡仪馆，殡仪馆在重庆路西侧嘛，
1: 那这个估计是很多人建议
0: 靠
1: 的，
0: 着
1: 对
0: 大
1: 吧？
0: 山堡城那个位置。就是你如果说买重庆路西侧的新都心西侧，靠着重庆路那边的房子，离着殡仪馆那边比较近，有些用户群体可能会比较介意。你像又靠，如果靠着东侧，靠着黑龙江中路的话。很多人又会建议啊，黑龙江中路要建桥，要建立交桥，建那个跨
1: 主
0: 线
1: 干
0: 桥。
1: 道
0: 很多人会觉得噪音会影响比较大，其实这也是其中的一个点。然后还有就是双山那边要建双山隧道，现在已经在建了。双山隧道两侧的房子马上要建一个新房，然后加上周边的二手，其实你是不是有很多人也会建议双山隧道的一个噪音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其中的一点，就是优劣势这个坑这个问题，就看您是否能去接受，
1: 对，
0: 能去接受这么一个积淀。然后包括还有像刚才最早的时候我说过的唐悦河泾，它的小区西边就是市北河西的那个墓地群，就在万科紫台北边，躺着一片的墓地，眼看你就是能不
1: 介不
0: 能接
1: 介
0: 受。
1: 意了？其实这样，小五刚才说这话，我觉得特别认可，就是有一些坑，你比如说靠着高架桥特别近，那有些人是坚决，你再便宜我也不买，对吧？
0: 对，
1: 但是有些人认为你只要价格降到合适，我也是没有问题的，能接受的。所以说这个还得具体看您是到底你特别介意哪里，哪里就是坑，是吧？
0: 对。
1: 那有些人还特别介意，我不想要那么安静的，我必须要生活极其便利。
0: 像我上周带过一个朋友看房，他就想买在高架桥旁边，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他要天天躺在阳台上去看那
1: 车
0: 些
1: 水马
0: 车水马龙的人车流，就是看车流，他会觉得很舒服，很，
1: 你看，
0: 就是心里很愉悦。他喜欢看车跑，就是这就是每个人的一个看法不
1: 是
0: 同。
1: 的，好嘞，那这位朋友，你有具体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真的要找小五单独聊，因为他的钱也是预算也是灵活的。小五最后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0: 我的电话是153-4542-6870，微信是同号，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说慢一点哈。我的手机号是153-4542-6870。
1: 好的，来，我们最后接听个电话，1号线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啊。
3: 哎，你好，我最近看好了两个盘，一个是那个新都心的唐悦河泾，一个
1: 刚
3: 是
1: 才
3: 那
1: 说的。
3: 个通河乐章。 现在我这两个对比的话，因为那个唐越合境后来是打听到有个和达的股份在里面，就被我们 pass 了。

0: 哦，
1: 然后现在是主要是
0: 通
1: 看这
0: 和乐
1: 个
0: 章。
1: 通和乐章，对，我这边通和乐章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去，因为考就是搜的话，它有个学校叫体源学校，当时是觉得当时应该是这个学校应该挺好的，然后呢，但是就是我爱人的同事，他是说当时看过什么红头文件，说这个楼盘就是划分到这个学校，只跟这个学校说是签了几年的合协议，
0: 就是说
1: 然
0: 没
1: 后
0: 有那
1: 销
0: 么
1: 售呢。
0: 准，是吧？
1: 对，销售呢，又是说，就是不可能有这种协议啊，这种东西，我们肯一定是上这个学校的，所以就是这个现在就在很纠结这个事情。
0: 对，你是很在意学校这个事儿，对吧？
1: 对，因为我的小孩现在是4岁，完了我还有现在已经有二胎了，
0: 好
1: 所以
0: 的，
1: 就是挺在意这个事情。
0: 那就说，如果说这个通和乐章如果上不了那些学校的话，你其实就不太考虑，是吗？
1: 对，因为周边可能没有什么好学校。
0: 哦，好吧，那这个的话，其实对于新盘来说，肯定没有那么板上钉钉的。那小五，你给分析一下，这个事儿是大概率呢，还是说有一定的变化？
2: 首先我从一开始他来说，他在对比两个楼盘，一个是唐悦和泾，一个是通和乐章。首先你从房子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通和乐章肯定是要更好的。像他说的唐悦和泾里面带和达的股份，这个没错。但是他在交房各方面问题上，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因为他是城投做主导的，和达只是占有小批量的一些小股份啊，其实上是城投带着他玩
0: 明白。
2: 这啊，只是
0: 那
2: 说
0: 通
2: 交付
0: 和
2: 肯定
0: 乐
2: 没
0: 章
2: 问
0: 的
2: 题，
0: 话，就是最重要的，他关注的这个
2: 教
0: 学
2: 育问
0: 校，
2: 题。
0: 对。
2: 综合院长的教育问题，首先他是这个，因为新房不到交付的时候，
0: 是的，
2: 没有任何人敢跟你去很确定的告诉你，我
0: 对
2: 以
0: 的，
2: 后就一直上这个学校。首先，这个没有人敢保证，
0: 对，
2: 因为这属于是一个规则性的问题，底线上的问题。如果除非你买的就像什么釜山厚啊，你像什么乐山这种市南中片的这种的，他肯定是上这个学校的，买在这个片区里面。像这种的，因为它是划分。然后，但是我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0: 大概率
2: 为
0: 没
2: 什么
0: 问
2: 呢？
0: 题，
2: 因为起源学校它上的，你上的学校也不是起源的本校区，你上的
1: 对
2: 是
1: 对对，
2: 起源集团大沙漏分校，它的学名字叫广元。
1: 对对
2: 首
1: 对，
2: 先，这个小学，它大概率它也招不满，这是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因为旁边只有一个保利合颂，还有呢就是北边的那个开平路的，不是开平路，开封路的那，就是开平路的那个保障房。周边只有这两个小区，大概率他也就招这两个小区，通和乐章他既然是敢有这么个底，因为通和乐章东边有一个二手小区，我忘了名了，好像叫秀兰喜悦都，他也是上这个起源的这个广元学校的，就是他学校上广元的问题不大，
0: 大概率是没有问
2: 对，
0: 题。
2: 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毕竟他的事务处已经这他都已经签约完了，已经跟爷爷公示完了。虽然可能他说是这么几年，但这个问题你只要我现在能给到你很确切的答复吧，不好说。但我们只能告诉你，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因
0: 是的。
2: 为从现在的这种学生的招生来说，生源越来越少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对于学校不会说卡得那么的
0: 对，
2: 死，因为现在的学生生源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0: 就于先生，就是新房，他谁都不敢给你保证的，因为这个它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
2: 对。
0: 他不到最后一刻，你建成好房了以后，这个教体局相关有这个东西出来之后，你才能确定说上，但是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小五认为。
1: 对，但是这边销售就是还跟我们说，就是因为他也保证不了，但是说他可以就是在买房的时候跟我们签一个协议，说这个
0: 如
1: 给
0: 果
1: 我
0: 上
1: 们
0: 不了的话怎么办呢？他给你，
1: 上不了的话就把首付什么就退掉嘛，
2: 因为
1: 把这些
2: 我成交的时候，我客户确实也签过签了这
0: 那
2: 个东
0: 这
2: 西。
0: 样子的话，是不是也这个是合法的吧？没有问题，签这个协议对吧？我就是冲这个学校来的，我跟你签，如果上不了的话，我就不要这个房子了，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官方的文件，如果他有他们售楼处的盖章，然后是以他们售楼处为主导的，就开发商主导的，
0: 那
2: 我
0: 这
2: 觉
0: 个
2: 得这
0: 房子
2: 个
0: 什
2: 是
0: 么时
2: 可
0: 间
2: 以。
0: 交房？要么你等到交房再买不行
2: 年
0: 吗？
2: 底交房，他
0: 年
2: 年
0: 底
2: 底
0: 就
2: 交
0: 交。
2: 房的时候大概率没有房子了。
0: 哦，好吧，那这个是可以的，大概率没有问题，好吧，于先生。
1: 好的好
2: 然后
1: 的，
2: 关于他这个问题，其实我还想补充一点吗，老师？
0: 十秒时间你
2: 好的，
0: 补充一下吧。
2: 就是关于学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新房的不稳定性，像之前我们卖铁建梧桐苑的时候，他是上湖岛小学的，但是后来他也划到了七大附去了，所以说这是不稳定性。
0: 行，那你不行就签个协议，好不好
1: 好
0: 啊，
1: 嘞，
0: 于先生？
1: 好的，谢谢。
0: 感谢参与哈，再见。我们紧卡着点儿，
2: 对，
0: 感谢小武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再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嗨，大家好，我是小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萧亚轩的《我的男朋友》。歌曲以 R&B 为基调，歌词里讲述了暧昧关系中的情感转变。歌曲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一直以来的好朋友突然向自己表达爱意，呈现爱情萌芽期的忐忑与期待，也展现了萧亚轩对都市情感题材的细腻把控。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Hello， 各位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周杰伦为 Coco 李玟量身打造的国风经典，融合京剧与 R&B， 灵感源自传统刀马旦的飒爽英姿。录制的时候，周杰伦临时加了一段 rap， 方文山十几分钟写完词，成了点睛之笔。李玟爆发力的唱腔，唱出了东方女性的利落与美艳。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1: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梁静茹的《我喜欢》收录在她2002年的专辑《Sunrise 我喜欢》中，这是一首充满少女心事的甜蜜告白。梁静茹用她温暖又带着甜意的声线，将我喜欢之后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心动瞬间一一细数。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我是维 C。许哲佩的《气球》是一首梦幻而又忧伤的童话，轻盈的旋律下藏着成长的无奈，有些美好注定要随风飘远，而我们只能微笑着告别。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落日旅馆由陈楚生创作，这首歌以旅馆隐喻人生旅途中的短暂停留，记录着时光里的回忆与身影。陈楚生用温柔的声线唱出对过往的凝视，现在让我们跟随旋律走进这段时光的旅程。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嗨，大家好，我是小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萧亚轩的《我的男朋友》。歌曲以 R&B 为基调，歌词里讲述了暧昧关系中的情感转变。歌曲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一直以来的好朋友突然向自己表达爱意，呈现爱情萌芽期的忐忑与期待，也展现了萧亚轩对都市情感题材的细腻把控。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各位在六月二号的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来到六月二号了，
3: 是的，
2: 六一已经过了，证明这一年已经过去一半了。
3: 哦，还真是。
2: 怎么办呢？
3: 现在已经是下半年了，
2: 又老了半岁了。这下半年啊，从今天开始呢，就正式的开始了。所以呢，我们继续的在节目当中，期待各位能够拿走红包。来，我们接下来为各位开通电话了，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但是今天既不是初中生，也不是高中生，也不是小孩儿，也不是小学生，
3: 对，
2: 今天是大人答题啦。
3: 是的，我们成年人今天呢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互动了，88990921和88992921。今天的电话肯定要好打一些，
2: 为啥？
3: 就是昨天就是小朋友说打了100多个
2: 啊。
3: 他们都太厉害了，
2: 因为小朋友确实太多小朋友了，很难打。但今天呢，大朋友呢可能就会好打一些、啊、
3: 是的，
2: 所以呢大家可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时我们也再一次的跟各位重复学习一下我们的节目规则。
3: 是的，我们呢一共给大家准备了六道关卡，第二关是必答题，各位答对之后呢可以获得6.6元的现金红包。如果说呢您觉得不答了，就拿6.6元也行，直接呢在后台回复红包填写金额就行。如果说你想继续往下冲，那第三关呢是18.88元。当然如果第三关答错了，那前面的金额呢全部都清零。第四关呢是38.88元，第五关66.6元，第六关现在的金额呢是积累到了921元。
2: 想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很简单，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就可以了，但是每人每天只有一次参与晚高峰的机会，您答错了今天就结束了，不能再重复的再答了啊。好了，那么同时每一个打进电话来的小伙伴，您答题的时间只有3秒钟，不要犹豫，不要说不知道，实在不行蒙一个。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
2: 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号线的吕先生，你好。
3: 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吕先生好。吕先生，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比喻说话算数守信用的成语一言九鼎当中的鼎本意指的是什么呢？
6: 是重量大。
2: 重量大。
3: 啊哦。
6: 重量重。
2: 不是
3: 大吗？
2: 不是。
3: 再想想。
6: 指的是就是这个鼎的分量很重吗？不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正确的答案呢就是那个鼎，炊具的意思。
3: 哦，
5: 错了，
2: 就是一个商周时期非常重要的青铜礼器、
3: 哦、嘛。
2: 没那么复杂。
6: 好吧，
2: 它是鼎，它就是鼎，它啥也不是。好了，再见。

0: 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你好。
0: 小笨好，王美女，
1: 你好。
2: 你好。
1: 嗯，你好，王美女好。王美女，接下来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0: 陶渊明的杂诗当中写道，及时当勉励，下一句是什么呢？
2: 这个真不知道。
0: 啊哦，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
2: 成蹉跎
0: 人。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岁月成蹉跎是啥来着？
1: 万事成蹉跎。
0: 对对对，
1: 就完成另一首诗啊。拜拜
0: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四十四号群的泪，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啊。
0: 你好你好，您是新朋友吗？
4: 不是，打过一次，打错了。
0: 哦，那也挺新的。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临题，请问传统的蒙学三大读物之一的《百家姓》成文于哪个朝代呢？
4: 百家姓。
0: 百家姓。
1: 百家姓。
0: 百家姓。就那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4: 还真不清楚嘞。
0: 成文于北宋时期。
3: 错了。
0: 哎呀，遗憾了。
1: 好
4: 嘞。
1: 好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五十九号群的返璞归真，你好。
0: 你好。
5: 喂，主持人，下班好。
0: 下班好，返璞归真。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呢？
1: 你憋了两天了呀。周五又没打，周一又没打。
5: 一个初中生，一个小学生都没赶上。
0: 这你怎么赶上呢你？
1: 你不能当小学生吗？
0: 你也没办法赶啊。
5: 对对对，因为我答那些题，我感觉我能答六道，能答对六道。
1: 那你真搞笑，你跟小学生比，你真的。
0: 他也就能跟小学生比比了。
5: 我虽然没参加，但是我一直听了。
0: 哦。
5: 对对对。
1: 是，现在跟小学生比啊，以前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比的都是，哎，你零花钱多，你多少钱，我多少钱。现在比的是谁年假比较多。谁年假多呢？
0: 我们现在难道比的不是就是这个东西你是花5块买的，他花3块买的，就是他比较厉害吗？
1: 哦，他更会省钱，他便宜。
0: 对啊，我们应该比这个
1: 啊。好了，来吧，接下来答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帝企鹅它在生蛋之后是由谁来孵蛋呢？
5: 哪个动物？
1: 帝企鹅。
5: 公企鹅。
0: 哎，
5: 就是，
0: 公企鹅。
1: 好，第二题，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来自于王湾的哪首诗？
5: 没听说过。
1: 你这小学生的题，你不是能答六题吗？这不也小学生的题吗？
5: 这不是吧？
1: 这是。
3: 我错了。
1: 叫《次北固山下》。
0: 哎。
5: 哦，好吧。
0: 好吧。
5: 确实没听说过。
0: 拜拜。
1: 好了，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哎呀，有朋友说这个六月过完，七月才算下半年，七月份才下半年
0: 哦。但在伟超心里，现在已经下半年了。
1: 重要吗，朋友们？我明天就想放那个暑假。
0: 明天伟超就想过年。
1: 对，不要带着一颗玻璃心来听节目。如果您觉得，哎呀，我不行，我觉得我不行，这还没到那个，我不行，那你过得太累了。你想开一点，你就想明天就是7月5号。
0: 为什么？
1: 多过一个月，赶紧放暑假。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孙美女，下班好。
0: 下班好。
6: 你好，下班好。
0: 哎，孙美女好。
1: 准备好了吗？
0: 孙美女感觉今天很累，
6: 嗓子有点哑。
0: 哦，嗓子哑了。
1: 不容易，不容易。第一题，请听题。
0: 加油。
1: 请问数字零属于正数还是负数？
6: 正数。
3: 啊哦，
1: 不对啊，它既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
3: 错了。
1: 再见，拜拜。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0: 李美女，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很多人都知道啊，我平时呢有自己在家做饭的习惯。
2: 嗯，
1: 你像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每一次做饭的秘密武器。
2: 是的，
1: 猪油。
2: 哎，
1: 我自己会买那个猪大油回来熬。
2: 对，伟超就是自己熬猪油。
1: 然后呢，我自己熬的猪油呢，相对于我们今天卖的这个万福黑猪的猪油呢，怎么说呢？完全比不上。就是我怎么比也比不过它，因为它这种飞炼的压榨的这种工艺
2: 技术。
1: 对对对，它熬出来的那个品质比我自己熬的好太多。
2: 对，
1: 它的那个猪油一打开你就会觉得很香。
2: 对，
1: 因为我们自己熬的吧，有的时候掌握不了火候，猪油容易黄了，然后呢容易浑浊了，但这个就不会。
2: 是啊，
1: 我们告诉大家万福这个品牌，因为平时它都在卖肉嘛，但是杀完了猪以后它就有很多的这个猪油出来。
2: 对，
1: 那么这个猪油呢，现在呢就把它熬了，炼好了，给到我们的粉丝朋友
2: 们。是的，
1: 然后以一个极低的价格。
2: 没错，
1: 极低的价格是多便宜的，
2: 49.8，
1: 49.8到手两瓶。
2: 对，就如果说您平时呢就是做饭，
1: 也就25块钱一瓶，
2: 做糕点需要用到这个猪油的话呢，您可以今天在我们这儿囤一囤。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呢您自己去什么买猪肉熬猪油特别费劲，并且呢咱们这次是黑猪，就是黑猪在平时买的时候就比普通的白猪要贵一些。
1: 是的，我们也不赚钱，就给大家呢感受一下
2: 一个福利吧。
1: 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买完了以后，每一个人我们还送个小勺。
2: 对，就是用那个304的不锈钢那个去取那个，
1: 我现在都用这个小勺来吃饭。
2: 哦，
1: 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
2: 猪
1: 油两个字。
2: 对，日常生活中炒菜拌面拌饭做糕点或者是包包子包饺子，加上点猪油都是有增鲜的效果的，很好吃，主要是价格很划算，49.8，300克一瓶。我们建议各位呢直接买这个49.8两瓶的，保质期呢是9个月，您到手之后呢放到冰箱里冷藏保存就可以了。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哎，王美女好。
1: 来，第一题加油了。第一题，请问在几何图形当中正方体有几个面？
5: 六个面。
4: 啊哦。
2: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我国哪个省份是唯一一个没有 B 字车牌的省份呢？
5: 没有 B 字车牌。
2: 对。
4: 啊哦。
2: 就比如说鲁 A 鲁 B。
1: 嗯。
2: 比如说江 A 江 B。苏 A 苏 B。
1: 是哪？
5: 甘肃省。
2: 不是。
1: 正确答案
5: 是。江西省。
2: 不是。
1: 不是。正确答案是。
2: 云南省。
4: 错了。
1: 好了，再见，
2: 拜
1: 拜。
2: 拜
1: 拜。回复的关键词是猪油，
2: 别回复错了。
1: 对对对，不要回黑猪。
2: 猪油。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下班好，三号线的
1: 齐
2: 美女。
1: 你好。
6: 哎，你好。
2: 你好，齐美女。
1: 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齐美女。
6: 准备好了。
1: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三角形有几条边？
6: 三条啊。
1: 答对了呀。
2: 三国演义当中张飞使用的兵器叫什么名字呢？
1: 张飞用什么兵器？
6: 偃月刀。
1: 什么刀？
6: 偃月刀。
1: 不对。
2: 这不是这个小说里的吧？叫丈八蛇矛嘛。
1: 啊，
4: 错了。
1: 好，再见。
2: 拜拜。
6: 再见。
1: 拜拜。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2: 下班好。二号线的大卤蛋。
7: VKVC， 下班好。
2: 下班好，大卤蛋。
1: 来，大卤蛋，第一题，请听好。
2: 有一本童话集叫《1001夜》。

0: 在这本童话集当中有多少个童话故事呢？说个大概就可以。
1: 1000多个。
2: 啊哦，
0: 1001页，
3: 所以
0: 有1000多个。
3: 嗯，
1: 对，
0: 一页讲一个故事。
1: 是的，
3: 不是的，因为1000多个你早就忘了。其实200多个故事也可以讲1000。
2: 错了，错了，错了。
3: 没那么多啊，拜拜，
0: 拜拜。
3: 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1号线45号群的杨美女，下班好。
0: 下班好。
4: 哎，下班好。
0: 你好，杨美女，您在哪儿呢？
4: 哎、
0: 现在
4: 我停到路边了。
0: 啊、停路边了。好的、
4: 啊，
0: 那您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3: 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你拼出英文单词 teacher。Teacher 怎么拼
4: ？T E A，
3: 旁边的小朋友不要再砸，不要再叫妈妈了。
4: 我记不住，不是昨天6/1，我一直打不进来，今天可以让孩子打吗？
3: 不行，今天小孩也打不
0: 了。对，规则就是昨天是。
4: 我听不出来了。
3: 行。小朋友答的是对的啊、但是不能算您回答正确了啊。
0: 嗯、小朋友很厉害，
3: 对对，证明那个学费没有白交，
0: 证明他认真上课了。
3: 对对对、
0: 嗯、
3: 啊，好了，我们也听到他的答案了，也祝他儿童节快乐。
0: 嗯，
3: 再见，
4: 好好，谢谢，
0: 拜拜，
4: 再见，哎，再见，再见。
3: 对，昨天确实比较难打哈、因为昨天参与的小朋友太多了，很多的小朋友特别想参加，所以打进来挺难的。
0: 对，哎，再次我们也提醒一下昨天在晚高峰参与互动的小伙伴，我们昨天的礼品已经抽出了。
3: 哎，我们昨天不是送了6个吗？
0: 嗯，我们送了6份
3: 礼物嘛，6份，每个人10只的
0: 好阿婆冰淇淋。
3: 哎，对，冰淇淋。
0: 嗯，
3: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发公众号了。
0: 对，昨天我们说我们那个下了节目之后抽出来了、已经发公众号了，
3: 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看看最新一条推文里面有6位中奖的朋友。
0: 是的，
3: 目前联系我们的只有1个。
0: 对，如果说呢你看到了，或者是你下班了正好听到了，你点进去看一看你是不是你，
3: 你中奖了没，
0: 你中奖了没，如果是你的话记得把地址姓名联系方式给我们留下，我们呢就会给你直接发快递了、
3: 是的，我们会给你寄出我们的奖品啊。
0: 嗯，
3: 昨天中奖的6位朋友，在晚高峰中奖的6位，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简单的说一下，点个名儿、第一位呢名字叫做好人，
0: 好人。
3: 第二位呢叫 Candy。 第三位叫慧丫头。第四位叫像果子。第5位名字叫做
0: 圈圈，圈圈的兔尾巴。
3: 哎，圈圈的兔尾巴。第6位叫幸运小草。一共是这6位朋友，请大家把你的名字电话地址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们会集中给你发出我们的礼物。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欢迎3号线81号群的王先生，你好。
0: 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王先生好。
3: 你好、
6: 哎、
3: 王先生好。王先生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3: 好的，请听题。请你拼出英文单词 water， 水。
6: water， water，
3: 再说一遍
6: water。
3: 哎，没错。
6: 哎呀，真是打对了。
3: 第二题，请听题。
0: 秦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是出自哪篇文章呢？
6: 啊，这个真不知道，你念这个话都没听过。
2: 啊哦，
0: 《出师表》。
6: 哦，《出师表》，哎呦，好熟悉啊！
3: 你上初中必备啊，你没背完这节课，老师能放你回家吗？
0: 可不嘛。
6: 哎，那罚站了，这倒是。
3: 那留堂了是不是？
6: 都是罚站了。
3: 咱站也站了，背还是没背下来哈。
0: 对，咱那今晚回去抄10遍啊。
3: 你甚至都能说出、
6: 哎、okay, okay
3: 我没听过这句话呢。
6: 我
3: 你初中老师都得在学校哭。
0: 老师听完你这话之后气的呀。
6: 哪不能生气？
3: 你这句话我听都没听过，怎么说得出口啊？再见，
0: 拜拜。就跟那个考试的时候、家长问你这道题为什么错，你说老师没教过一样。
3: 哎，老师确实有些题没教过啦。
0: 不可能，老师都教过。老师说了、你如果这道题不会的话，你可以就是变着一种方法去。最终的那个基础知识老师都教过。
3: 但是我猪脑子不会拐弯啦。
0: 你是被猪油蒙了心
3: 是。

0: 这猪油糊了哪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陈美女，下班好。
1: 下班好，
2: 下班好。
1: 哎，
0: 你好，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0: 来听题。请问，在中国古代，谁被称为人文初祖？
1: 啊哦，
0: 哪两位人物被称为人文初祖？
1: 是的，
0: 因为他们结盟了，所以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华夏族。
2: 黄
0: 啊，
1: 嗯，
0: 说啊，
1: 大点声。
2: 皇帝和
0: 炎帝，
2: 炎帝，
1: 错了，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下班快乐，
1: 任先生你好，
3: 下午好，
1: 任先生，
0: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夏朝它的建立者是谁？
3: 夏朝，
1: 啊哦，
0: 嗯，夏朝的建立者是谁？
1: 是谁？
0: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他的建立者是禹啊。
1: 错了，
0: 再见，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哎，三号线的李美女挂断了啊。
1: 嗯，
0: 好了，提醒各位，想要参与的话，拨打电话88990921，不要着急挂电话啊。
1: 是的，
0: 打进来之后稍微等一等啊。
1: 嗯，也提醒大家，青岛山姆开业啦！山姆好物推荐风湿 week 的双功能磷虾油。如果说呢，各位想要去的话呢，可以到他们的山姆里看一看。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也要提醒大家，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哦。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下班好，李先生，
0: 你好，
6: 主持人好，
1: 李先生好，
0: 来，李先生，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地球公转一周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6: 365天。
1: 啊哦，
0: 没错，365。
1: 请问诗人杜牧，他在哪个河畔提出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慨呢？
0: 哪条河？
1: 啊哦，哪条河？
0: 商女不知亡国恨，
1: 嗯，
0: 隔江犹唱后庭花，哪条河？
6: 忘了，
0: 是南京秦淮河。
1: 错了，
0: 再见，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下班好，
1: 周先生好，
0: 你好，
7: 伟超伟森，
0: 哎，
1: 周先生好，你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你是小孩吗？
7: 不是，未成年。
0: 啊，
1: 不是未成年，
7: 我是成年了。
1: 好的，
0: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划分南北半球的分界线是什么呢？
7: 分界线，
1: 啊哦，
7: 南朝半分是北朝，
1: 不是地球。
0: 南北半球的分界线，
1: 嗯，
0: 是赤道。再见。
1: 错了。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77号群，如水人生，
1: 你好。
8: 您好，
0: 好，可以了，不用说，实在记不住就说你好就行了。
1: 我们统称主持人。
8: 好，
0: 不用，这点啥名儿？来吧，
8: 下午好，
0: 准备。
1: 《徐霞客游记》是一部以什么文体为主的地理著作呢？
8: 游历吧。
0: 游历是什么文体？
1: 嗯，
0: 没有这个文体。《徐霞客游记》它是怎么写的？
1: 嗯。
0: 用什么文体？你想想，
1: 就这个文体，伟超也会写得很好。
0: 我小的时候经常写，
1: 嗯，
0: 我小学写过，初中写过，高中写过，大学写过。
1: 大学还写？现在还
0: 写
1: 吗？
0: 现在不写了。
1: 现在为什么不写了？
0: 现在有朋友圈了，什么事儿都发朋友圈上了，写什么日记呀？
1: 对，
0: 正确答案是日记体啊。
8: 嗯，好的。
0: 六月几号，星期几，天气晴，我今天去了哪里旅游啊？是这个。好了。再见，
1: 拜拜。
0: 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进来，一会儿见了啊。
9: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 情歌的思想

0: 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最近呢，我跟我们家小区的同事们，不是同事，是邻居们，
3: 对你的好朋友们，
2: 邻居们，甚至陌生的没有见过的邻居们，我们一起拼单买东西，然后我今天真的感受到了一把做团长的那种感觉。
3: 就是你可以分配你的东西，
2: 就怎么说呢？
3: 你
2: 从此以后再也不干了。
3: 你的给你，你记得来取。你要多少钱？你多少号？
2: 对，因为我不赚一分钱嘛，中间没有一毛钱的利润。
3: 是，
2: 但是很累，很
3: 操心，真的很累。
2: 啊，反正挺好玩的啊。
3: 是，就是其实很多，你看就是什么妈妈团、什么团长之类的，真不容易、啊。
2: 对，都不容易。
3: 真不，他们
2: 干啥事儿都不容易，
3: 消耗这个心力很多。
2: 对，赚钱还好说，像我这种不赚钱的。
3: 我觉得应该是你真是不赚钱啊！
2: 我一毛不赚，
3: 你一毛不赚，你还得赔。
2: 甚至还好，本来如果他早一点到的话，我还得去取他，那还赔上油费。但因为他到的太晚了，四五点钟才到，然后其他的邻居帮忙去取了，
3: 是吧？
2: 还真就反正，哎呀，挺好的。好了，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欢迎大家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接下来有请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王先生，下班好。
3: 下班好，王先生。
6: 你好，主持人好。
3: 王先生好，王先生到哪儿了？
6: 我到楼下了。
3: 到家了。
2: 家楼下。
6: 家楼下。
3: 哦。
6: 就为了给你们打电话。
2: 哎，
3: 然后就不上楼。
6: 我问一下，我说这个题你们出的，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出过以前问过我的题？
2: 啊，有可能，
3: 有可能，就是你如果碰上了的话，是有可能的，
6: 是有可能，
2: 对。
3: 但是这个题吧，它很多，
2: 它是个题库嘛，它题海呢，
3: 它是个库。
2: 好了，来吧，开始啊，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标准的田径跑道一圈的长度是多少米？
6: 400米。
2: 没错。
3: 如果说你要去买鲍鱼，看到摊位上呢有这个石头鲍和九头鲍，哪种鲍鱼单个更重呢？
6: 石头鲍。九头鲍。
3: 石头还是九头？
6: 九头鲍。
3: 九头鲍。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王先生？
6: 继续。
2: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加油。第三题，请问《三峡》它的作者是北魏的哪位地理学家？
6: 这个叫
3: 是一篇文言文。
2: 三峡，
6: 这是意思
3: 北魏地理学家，
2: 北魏地理学家，名字叫郦道元。
6: 错了。
2: 好了，再见。
3: 拜拜。
6: 拜拜。
2: 以前小的时候学过这篇文章。自三峡700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缺处。
3: 真学过。
2: 重岩叠嶂，隐天蔽日，是吧？
3: 真的，什么不见西岳？我有印象。
2: 有哈。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3: 下班好。
2: 赵美女好。
7: 哎，你好，我是赵
3: 薇森。哎，赵美女，您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
3: 地理这个词儿最早出现在哪部典籍当中呢？
7: 诗经。
3: 不是诗经。
7: 论语。
3: 不是诗经。
2: 是诗。
3: 不是诗。
2: 是什么经？
3: 是易经。
5: 错了。
2: 好，再见，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3: 八号群的娜娜。
2: 哎，你好娜娜。
3: 你好娜娜。
8: 你好
3: 娜娜，这个话筒是开扩音了吗？
8: 没有
3: 啊。那稍微调整一下，不要出现噪音，把收音机和扩音要关一下，用听筒模式。
8: 关掉了。
3: 好的。
2: 先别动，不要发出噪音。
3: 好，
2: 来第一题。我们平时我们小的时候学过的律诗一般分为四联：首联、颈联、尾联，还有什么联？
8: 不知道。
3: 就是老师会告诉你，这个是首联，这个是尾联，这个是颈联，还有一个
2: 叫颔联。
5: 错了错了错了。
2: 第二句，拜拜
3: 拜拜。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二号线，你好，尚先生。
9: 你好，你好。
3: 哎，尚先生，准备好了吗？
9: 好了，好了。
2: 好了，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3: 请问诸葛亮舌战群儒，在这个故事里的群儒是来自哪个阵营呢？
9: 刘备呗。
3: 哪个阵营？三国时期一个阵营。
2: 刘备备是谁啊？
3: 怎么叫刘备备了？
2: 怎么还有昵称呢？正确答案是
3: 他们是东吴那块的吗？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再见，拜拜
3: 拜拜。
2: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猪油。
3: 是的，
2: 其实猪油这个东西啊，哎，真的是被大家给低估了。
3: 是
2: 因为它一直是我们中式烹饪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油脂，
3: 还真是，
2: 而且也是近年来被科学研究重新认识，它的营养价值远远要超过各位的认知。
3: 嗯，
2: 就是每100克的猪油里面含有的脂肪能够提供3687的这样的一个千焦的能量，能够快速的给身体补充体力，它是真正适合我们中国人的油
3: 哦。
2: 但现在你们已经习惯了吃
3: 花生油、
2: 玉米油、
3: 菜籽油，
2: 但是，您可以在你习惯的基础之上，做一个混合油
3: 哦。
2: 平时大家吃不吃过什么热锅凉油？就在锅已经烧冒烟的时候，然后你把
3: 油
2: 放下去。放完了花生油以后，再掺和一点猪油，
3: 它会
2: 更香，会更香
3: 哦，就是大家会觉得，比如
2: 特别是蔬菜，
3: 会觉得就在外面，饭店做的菜怎么都那么香啊？自己在家怎么做出那个味儿啊？其实
2: 饭店天天都用那个大锅熬猪油，
3: 是。那我们这款猪油呢，是来自万福他们家精挑细选的黑猪，然后进行制作的，并且呢，它是用的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就是古法的方式。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品尝一下，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49.8，到手是2瓶，300克一瓶。您能做很长时间的饭，但是呢，放在冰箱里面直接冷藏就可以了，就不要放在外面。我们建议各位呢是买回去之后呢尝一尝，
2: 开盖儿以后就必须放冰箱
3: 了。对对对，买回去尝一尝，因为这个真的很好吃。
2: 对，而且呢，中医哈认为这个猪油味甘，性凉，有补虚

0: 润燥解毒的功效。
1: 嗯，
0: 就一个猪油是吧，它是中国人的智慧结晶啊，
1: 就是大家能尝到这是小时候儿时的老味道嘛。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想品尝不管是炒菜拌面拌饭还是做糕点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在家这个包包子包饺子，加上一勺呢都有这个增鲜提香的一个效果。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关注老山九二幺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猪油两个字就可以了，49.8元，50元到手是两瓶哦，300克一瓶。
0: 嗯，没错啊。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刚刚介绍完的猪油，
1: 嗯，
0: 如果您家中刚好没有，
1: 刚好需
0: 要，今天给自己安排两罐这个猪油，一罐一罐的打开，可以吃9个月。
1: 对，开盖放冰箱了，
0: 开盖以后放冰箱，这个是万福给到我们的特别的库存
1: 福利，
0: 目前只有283单。如果各位此刻听到了，家里没有了，49.8元到手两瓶，49.8元到手两瓶，还送您个勺儿。你看看盒马卖什么价，你看看超市卖什么价，你自己熬得什么价，你还没他熬得好。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粤海家人。
1: 你
0: 好，
4: 孙伟超好，
1: 小本好，粤海家人，
4: 下班好。
1: 我昨天在后台看到粤海家人发的小时候的照片了，
0: 哦，
1: 我甚至都有种冲动把它发到我们的公众号里，我后来想算了算了，不给他发了。
0: 嗯，我还看到粤海家人那天很生气，说那个初中生怎么说这个题没教过呢？
4: 教过，对。然后他初二嘛，你那天问第五三尺平，
0: 嗯，
4: 他说没学过，撒谎，
1: 撒谎，
0: 撒谎。
4: 对，他们还有10天，他们就要地理生物会考了。
1: 哦，
4: 现在就是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所以他初二吧。嗯，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也很有意义，把他不知道的知识给他巩固了一下。
1: 对，说不定你们就考了呢。
0: 嗯
1: 嗯。如果
0: 押题，押题，
1: 嗯，对，押题吧。如果他考了，可能会回来谢谢你。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在希腊神话当中，三位女神为了争抢什么宝物，导致了特洛伊战争呢？
4: 金苹果。
1: 没错。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洛阳纸贵是因为当时要传抄什么作品而导致纸张供应不求呢？
4: 三都赋。
1: 三都赋，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
1: 继续吗？
0: 继续吗？
4: 继续吧。
0: 继续，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三题，18.88元，请听题。
1: 三国演义当中三英战吕布的故事发生在哪儿呢？
4: 在哪儿？
1: 嗯，
4: 哎呀，
0: 三英战吕布，
1: 对，发生在一个关卡。
0: 嗯，
4: 哎呀，不是，不是，不知道，哎，在哪里？
1: 虎
4: 虎虎什么关？虎什么虎虎龙？什么什么？
1: 哎哎哎哎，虎牢关？
4: 虎牢？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再见，
1: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您好，杨妹，你好，
1: 小奔好，
5: 好。
1: 哎，杨梅女，
0: 把扩音关了，
1: 是在开车吗？
5: 停下了，
0: 没有啊，
1: 不能开车打电话呀，杨梅女。
5: 我已经停下了。
0: 我们跟那个交警是有联网的，你这个手机号现在交警是能看到的哈。然后
1: 别吓唬人家。
0: 你有没有边开车边拨打电话？到时候是会那个扣分的哈。
1: 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啊，晚高峰时间车多人多，不能边开车边打电话，一定要副驾和后排的小伙伴参与互动。如果说您想打的话，到家了再拨打好吗？
0: 我们还和那个中国撒谎总局有联系。一般那个撒谎总局看到有人撒谎都会打那个电话回访过去。
1: 哦，还有这么个局啊。
0: 你今天下午是不是骗人了？
1: 你今天下午那个17:48是不是撒谎了？看你这谎可大可小啊。
0: 抖音上面不是说我们青岛还有那个虾管局吗？什么都管，瞎管，管人家那个 这个
1: 你可以去谋职，
0: 卖那个叫什么？
1: 嗯，虾
0: 什么夹肉的那个肉里脊
1: 啊？我知道，我抓到那个了，虾管局
0: 啊。啊，你好，我虾管局的。嗯，怎么局？
1: 给我看一下你的证件
0: 啊。然后最后他不是给他钓了一条好大的鱼？
1: 嗯，给他看那个自己的那个驾驶证，
0: 在黄岛是不是？
1: 在黄岛
0: 啊，那个里脊肉那个。
1: 对，那小伙就火了。
0: 哎呀，
1: 天天直播，我能刷到他。
0: 挺想吃他们家里脊肉饼的啊。
1: 杨梅，你停好了吗？
5: 听好了，
1: 哎，好，一定要停下车打电话啊，不能边开车边打电话。
5: 停下了。
0: 好，第一题，请问“感时花溅泪”下一句是？
2: 恨别鸟惊心。
0: 都说了不能开扩音，还要让旁边的人来打，
1: 不行、哦，
0: 还要开车打，这不好吧？
1: 你违反了两个规则。好吧，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晚高峰。我们就是个人战的游戏，
0: 对，还是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任啊，朋友们。
1: 嗯、
0: 我们虽然开玩笑哈，但是安全还是第一位哈。嗯、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七号群球形闪电，你好，
1: 你好，
6: 你好，微信一枪，大家好，
1: 闪电好，
0: 来，这道题留给你来答啊。感时花溅泪，下一句，
6: 恨别鸟惊心，
0: 嗯，没错。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茅盾的春蚕、秋收、蚕冬合称为什么呢？
6: 合称为
1: 什么三部曲？
6: 什么三部曲？对，
1: 哎，什么三部曲？
6: 三秋收，这叫什么三部曲了？忘了，
1: 叫农村三部曲。
6: 哦，
3: 错了。
6: 好吧，
1: 好吧，
6: 拜拜。
0: 嗯，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快乐。
1: 下班好，陈美女。
7: 哎，下班好，陈美 C。
1: 你好，陈美女。
7: 哎，你好。
0: 是，有朋友说，我都听到了，旁边人好大声说，恨别鸟惊心。这违反规则了呀，
1: 这
0: 单人答题的呀，嗯。
1: 不，主要是我不信感时花溅泪，他下一句他不知道。
0: 对。
1: 这个就顺下来了，对吧？陈美女知道吗？
7: 知道，
1: 你看，
0: 不是，是我最讨厌他说谎儿，我瞎管局，我管撒谎儿。
1: 你能不能跟、那个、
0: 叫他把扩音关了？他说关了，实际上没影儿。
1: 哎，你能不能跟那个瞎管局的那个人就是一起合拍一个视频啊？
0: 他瞎管，我也瞎管，
1: 你俩一起瞎管，他钓鱼，你在旁边给他做饭。
0: 他钓上了，我直接给做，哎，也行。好了，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刚刚我们说到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出自于杜甫的哪首诗？
7: 鸟鸣涧。
3: 啊哦。
0: 什么？
7: 哎，
1: 你这瞎说。
7: 一句都给忘了。
1: 你这瞎说，你不是你刚才的那个说的是什么？
0: 一把什么剑？
7: 鸟鸣剑，不是，
0: 正确答案是、
1: 春望。
7: 对，春望就因为鸟鸣剑了。
0: 拜拜，
1: 他以为他说的快，我们就能放过他。
0: 但是我只会啊，人老了听不清啊。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五十号群。
8: 你好，美超女 C。
1: 顿号，
0: 逗号，点号，啥？
8: 点儿，一个点儿
0: 啊，一个点儿，
1: 点儿、
0: 啊。好嘞，那你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加油！请问，我们都熟知一句话叫“似曾相识燕归来”，它的上一句是什么？
8: 无可奈何花落去。
0: 哎，没错。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武松打虎的故事当中，武松他途经景阳岗的时候是为了去干嘛呢？
8: 看望他哥哥。
3: 啊哦，恭喜你回答正确。
8: 对了。
0: 所以蒙嘛，对不对？
1: 对，
8: 蒙的。
0: 啊，好的，现在得到了6.66元，要不要继续下一
1: 题？继续吗？
8: 不继续了，谢谢。
1: 不继续了，好的，那记得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导播会加您微信
0: 给
1: 您
0: 发
1: 红包
0: 的啊。再见。
8: 好，再见。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72号群的涛先生，你好。
1: 你好。
9: 微超微西，下班好。
1: 下班好，涛。
0: 嗯，
9: 哎，
0: 涛，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数学当中分式 有意义的条件是什么呢？
9: 有分子分母？
0: 不是。
3: 啊哦。
0: 分是有意义的条件是什么？
1: 跟分子分母有关。
0: 有关系。
1: 嗯。
9: 分子分母不能是零？
0: 是分母不能、哎、不等于零。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七十五号群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下班好，我是超雷飞。
1: 下班好，李先生。
0: 嗯，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林体，请问在《再别康桥》当中，徐志摩他为了告别哪所高校写下了这首歌呢？
2: 台湾大学。
1: 哦，《
0: 再别康桥》。
1: 嗯，对，他说轻轻的，我走着。
2: 华侨大学。
1: 正如我轻轻的来。他总得有桥吧？
0: 正确答案是
1: 剑
0: 桥。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吧，
0: 拜
1: 拜，
2: 拜拜，
0: 嗯，拜拜。有朋友说，刚刚在节目里，有我的邻居啊，说刚刚在节目里面听到我说当团长了，是是是，人生第一次当团长。
1: 哎，那你有
0: 下次再也不当了？
1: 不是，你有给他们就是写那个名字吗？写备注什么什么的吗？就是谁谁谁买
0: 了多少东西？因为我6点半下班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表，就是谁谁谁买了什么东西？
0: 啊，我做了非常非常的
1: 详细的一张表，
0: 然后他们都在群里夸我说我专业。
1: 哦，
0: 然后我说哎呀哎呀，豆包做的。
1: 哦，就是你也有做表是吧？
0: 是啊， AI 做的嘛。
1: 哦，
0: 他就直接统计了嘛，这个人买了多少斤多少钱。
1: 哦，
0: 就直接把那个接龙的那个直接复制发给他，然后他就做好了，然后就给统计了。
1: 哦，
0: 不用自己做吧，现在这个21世纪 AI 时代。
1: 我记得我，
0: 然后他们建议我去专业做这个社区团购。
1: 嗯，我那个参加过我们小区的社区团购，然后我用的是我自己的账号买的嘛。
0: 啊，
1: 然后我的那个名字不就是一个小猫头的那个表情嘛。
0: 嗯嗯嗯，
1: 每一次他们都给我备注说一个猫头。
0: 啊，那我没有啊，现在很高档。哎，
1: 很高档。
0: 啊，那你们那个社区团购没我专业。
1: 你去做社区团购吧。
0: 行行行，明天就辞职。
1: 专职社区团购。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你好。
1: 你好，18号群的
0: 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周先生好。
0: 周先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啊！第一题听题。请问甲午中日战争当中致远舰管带是谁？
2: 邓世昌。
0: 是谁？
2: 邓世昌。
0: 哎，邓世昌。
1: 第二题，在1957年的春节，冰心他应邀写下了哪篇著名的散文呢？
2: 散文，冰心的散文，
1: 超级有名。
2: 繁花吗？
1: 不是。
2: 繁星？
1: 不是。小桔灯。
3: 哦，错了，错了，
2: 哦，错
3: 了。
1: 好吧，拜拜。
2: 哎，拜拜。
1: 嗯，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到二号线的董美女，你好。
5: 你好，韦少韦 C， 下班好。
1: 下班好。
0: 来吧，我们接下来开始听题。第一题，听题。
1: 在《礼记》当中，哪个词儿它代指着百岁老人呢？
5: 耄耋。
0: 嗯，不对。
3: 啊哦，
5: 不是吗？
0: 耄耋不是百岁老人，耄耋指70-80岁的老人。
5: 哦，那个叫七姨是不是？
1: 对。
0: 对，再见啊。
1: 拜
0: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
1: 陈先生。
0: 你好，
2: 林跳宇飞。
1: 陈先生好。哎，准备好了吗？
2: 嗯，准备好了。
0: 第一题。揭开维新变法运动序幕的事件是什么事件？
3: 啊哦。
0: 嗯，
1: 什
0: 么事件？
2: 什么事变吗？
0: 什么事件？
1: 一件事儿。
0: 历史课当中学到，
1: 嗯，
0: 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事件是公车上书。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好，
0: 再见哈，
1: 拜拜，
0: 拜拜。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参与我们节目。同时提醒各位，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向您推荐冯氏 Wake 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哦。
1: 是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预计6月3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1.3米，水温是18摄氏度，高潮时呢是上午的6点29分和下午的17点52分，低潮时是凌晨的0点25分和中午的12点45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0: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为您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这个时候大家先别打啊，等我们歌曲放完了，你们再来参加。一会儿见。
6: 清晨或者傍晚，尝试有不同的模样。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在下班路上。给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喽。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6: 下班好。
5: 哎，
6: 两位，
5: 张先生好，到家啦。
6: 到家了。
5: 好到，那准备好了吗？
6: 嗯，好的。
5: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六阳掌它是天龙八部当中哪个门派的武功啊？
6: 六阳掌没听过。
5: 天龙八部都有什么门派？
6: 丐帮。
5: 嗯，那这个派叫逍遥派。
4: 错了，错了，错了。
6: 好，
2: 嗯，好，再见啊，
5: 拜
2: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三号线的刘美女，你好。
5: 你好，
7: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刘美女，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啦。
2: 好，第一题，请问我国的全称是什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
2: 嗯，没错。
5: 第二题，折梅手是天龙八部当中哪个门派的武功啊？
7: 峨眉派。
5: 不是。
7: 逍遥派。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5: 很聪明，刘美女，继续吗？
7: 不继续了。
5: 不继续了。好的，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7: 第一次领红包，麻烦给我说一下。
5: 关注劳申921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填写金额6.66元，马上去填，我们会在18:30左右给您发红包，好吗？
7: 好嘞，谢谢。
5: 哎，好的，拜拜，
7: 再见。
2: 嗯，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陈先生，你好。
5: 你好。
8: 好，主持人你们好。
5: 你好，陈先生。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8: 好，开始吧。
2: 请听好。请问我国它的地势总体特征是什么呢？
8: 西高东低。
2: 没错。
5: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哪个？
8: 三国演义。三国。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哦，你就知道我们要问什么问题。
8: 我习惯于抢答。
2: 那抢答了。我们问的问题是刚刚那几个字加在一起一共多少笔？
5: 对。
8: 什么？
2: 一共
5: 多
2: 少笔？笔画。
8: 三国。国是七。三是三十。
2: 你还太当真了你。继续吗？
8: 不继续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你了。
2: 下次别抢答了啊。
8: 哦，知道了。好，你可以，我抢答了之后，你
2: 不行，
8: 出一个别的。
2: 不行，
8: 行，我知道了。
5: 我们不允许抢答。
2: 我们领工资了，题不念完，领导扣我们钱呢。
5: 对啊，他万一说你们昨天题没有念完，给我们扣钱怎么办？
2: 嗯，
8: 啊，
5: 那你把你6.66元分我3.33元。
2: 因为领导想扣你钱，就是没有道理的。他也有可能因为你左脚踏进了办公室就扣你钱。是吧？你这个这么大一个纰漏在这儿给我们留着呢，那
5: 可不嘛。那发工资的时候，
8: 领导是不是也能怀疑你们泄题呀？
2: 嗯，可能嘛，不会吧？
8: 我记得网上以前说过，就是还没等着读完题，小学生已经把题答出来了，就是连竞争对手连个反应的时间给个机会都没有。
2: 那倒不至于啊。好了，再见，表哥。
5: 拜拜。

0: 那要谢也是伪超谢的，
1: 其实他是维 C 的表哥啊。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47号群萝卜煎大麦。
0: 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嗯，你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请问季风区和非季风区划分主要受什么影响？
2: 洋流。
1: 不对。
3: 啊哦。
1: 不对。
2: 不对吗？
0: 季风区。对，非季风区。
2: 这个好像我学过，但是我给忘了。
1: 那谁都学过。
2: 按北回归线。
0: 我也学过。
1: 主要受夏季风的影响。
3: 错了。
1: 好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88990921，电话接通啦！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小牛，你好。
4: 哎，你好，我这位先下班好。
0: 下班好，小牛，你昨天前天你家孩子有打进电话吗？
4: 啊，我们家孩子还说根本打不进去，不停打都打不进去，
0: 没打进来。
4: 嗯，
0: 我一直以为就有一个小朋友叫牛同学，我以为那是你儿子呢。
4: 我是两个闺女。
0: 哦，那确实不是。准备好了吗？
4: 嗯，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请听好。世界上华人华侨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是哪里？
4: 马来西亚。
1: 不是，不只是马来西亚吧。那整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0: 对，它是一个
1: 合称
4: 新马泰。
1: 哎呀妈，
0: 它比新马泰还要大。
4: 那都东对对东南亚东南亚。
1: 哎，
4: 哎呀，
1: 再见，拜
0: 拜
1: 拜
4: 拜，好吧。
0: 马来西亚新马泰，
1: 他去旅游过，他。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20号群珊珊，你好。
0: 你好。
5: 我是 VC， 下班好。
0: 下班好，珊珊，你怎么嘲笑小牛呢？
1: 嗯，
5: 没有，
1: 我都听到你的笑声了。
0: 对啊，你什么意思啊？
1: 嗯，
5: 人家答案比较具体，比较精细一些。
1: 嗯，不可以笑人家，除非忍不住。
0: 这只是小牛的一贯作风而已，又不是他临时起意的。
1: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议论文它的三要素是什么？
5: 论点、论据。
3: 啊哦，
5: 论点论据，
1: 这俩啊，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
1: 论点有了，论据也有了，
0: 嗯、
1: 最后是
0: 论
1: 证，
0: 你要有个论证过程、
5: 啊。我刚才想说了，但是我感觉好像不大对。
1: 对，
3: 错了。
0: 论点、论据和论证，
1: 是你的感觉不大对，
0: 嗯、
1: 他是对的、
0: 嗯、
1: 啊。
5: 好的，好的，
0: 拜拜。
1: 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呢分享一款能够完美复刻儿时老味道、吃着安心又健康的纯手工火炼猪油，是来自我们青岛万福黑猪猪油。首先要跟大家讲讲它的品牌底气啊，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就是这款猪油呢，来自于我们青岛万福集团。这个集团早在1983年就成立了，
0: 对，
1: 是正经的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深耕这个行业40多年了，
0: 对，大家在各大商超都能看到万福的猪肉嘛，
1: 甚至它可能比我们很多听众年纪都大了。
0: 嗯，
1: 凭借老牌企业的口碑和担当，为每一瓶的猪油的品质保驾护航。那好油肯定是来自于好原料嘛，真正的好猪油核心就是在于原料的优质。那这款猪油呢，不用普通速成猪肉，而是精挑细选的优质黑猪品种，
0: 没错，
1: 就全程300多天自然慢养，足够的生长周期，让黑猪的肉质更加的紧实，风味更加的浓郁，攒足了充足的营养和天然的肉香，所以它相比普通的猪油呢，香味更加的醇厚，口味也更加的纯正，营养也更加的丰富，从根源上就拉开了品质的差距。
0: 嗯，
1: 今天这么好的猪油只要49.8块。两瓶，
0: 到手两瓶，300克一瓶。
1: 是的，两瓶。您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猪油"两个字就。

0: 是吧？
1: 好了，再次提醒你，49.8只有今天回复两个字
0: 猪油，
1: 猪油还送一个304的不锈钢取油勺，赶紧下单。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猪油到底吃的好不好，你们在那个豆包上搜一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吉隆。
0: 吉隆
4: 你好。
0: 哎，吉隆好。
1: 来，第一题，停题。
0: 停题，请问，康熙皇帝呢，曾经啊，将这个闽浙地区的总督进贡的一种水果评价为是无用之物，不许他再进贡了。请问是什么水果呀？
3: 啊哦，
0: 我超爱这个水果。
1: 嗯，
0: 这个水果，
1: 你要拼单吗？
0: 可以吗？你有吗？你买了吗？你买这个水果了吗？
1: 啊，可以拼啊，
0: 可以拼。
1: 你想吃这个？
0: 我想吃小一点的
1: 啊，
0: 小的，我想吃。
1: 13块钱，
0: 嗯，
1: 一整盒，
0: 一整盒啊，
1: 巨好吃。
0: 但是我吃不完那么多，
1: 一整盒有16个，
0: 我可以跟你拼。
1: 我不拼。
0: 正确答案是芒果。
3: 错了。
0: 好吧，
1: 拜拜。
0: 我特别喜欢吃芒果，但是我不爱吃那种就是拉丝儿，就是塞牙的那种芒果。
1: 嗯，因为喜欢吃芒果的朋友都知道，我们921之前
0: 卖过那个，
1: 分享过，特别好吃的
0: 芒果。
1: 潘之花，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0: 又有啦，
1: 就是潘之花芒果快上了，现在目前没有啊。
0: 天哪，我最爱的芒果，
1: 我就从此以后再也没吃过比攀枝花芒果更好吃的芒果。
0: 有没有听众就是在我们的推荐下
1: 买了几年了？
0: 买过，
1: 去年也买了，前年也买了。
0: 对，买了2年的攀枝花，那个小绿绿的那个芒果巨好吃。
1: 嗯
0: 嗯，今年如果再上市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谈一谈。
1: 对对对，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3号线29号群的吉，你好。
5: 赵云飞，下午好。
0: 下午好，吉。
1: 来，准备第一题，听题。请问“醉翁之意不在酒”出自于哪篇文章？
3: 啊哦！
1: 您信号也太差了吧，一个字我都没听见。
5: 啊，我
0: 他好像没说，
1: 啊，
0: 您再说一遍。
1: 感谢参与啊，我们导播已经切出去了啊。可能是在地下停车场或者在什么地方，啊。
0: 嗯，
1: 这信号。绝了，
0: 这个芒果确实挺好。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朋友，你好。
0: 小本好，一号线的薛先生。
1: 嗯，你好。
6: 你好。
0: 哎，薛先生，
1: 把扩音关了，
0: 离近一点。
6: 好的。
0: 好，不要开车打电话。
6: 好的。
1: 你在开车是吗？
6: 没有，靠边了。
0: 哎呀，怎么回事？
1: 从根本上就遏止
0: 不行。不能开车打电话。
1: 什么叫接通了再给你靠再靠边停？
0: 不行，完全不行。
1: 嗯，那么想参加，
0: 我们就是很凶。
1: 明天再来，后天再来，下次再来都可以。但是你在开车就不行，
0: 完全不行。
1: 嗯，
0: 不能，不行。
1: 小黄，把他电话那个抄送给那个交警。
0: 我觉得那个青岛交警应该给我们颁一块那个匾，
1: 叫文明健康
0: 监督员，
1: 倡导。嗯，驾驶什么之类，你们自己想啊。准备一下，我过几天去领奖。
0: 啊，但是我们可以领。
1: 来，下一个。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0: 薛先生好。
1: 您好，
0: 一
1: 号线，下班好。
0: 你好，萌。
7: 喂，哎，是我吗？
0: 是的，萌，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我听见什么先生？
0: 萌，
7: 我以为不是我。
1: 好，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
7: 好嘞。
0: 请问霸王龙和剑龙他们两个打过架吗？
7: 打过。
1: 正确答案是
0: 没打过。
7: 没打过。
3: 错了。
0: 霸王龙是白垩纪的时候，剑龙是侏罗纪的时候。
1: 嗯，
0: 拜拜。
1: 就是小学一年级的人跟高中生没法打架。
0: 也是
1: 不在一个层，年级，
0: 不在一个年级，没法打。
1: 不在一个地方，
0: 嗯，
1: 对，他在小学上学，他在高中上学，那打不起，
0: 打不了。
1: 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下班好，钟美女你好，
0: 下班好，
8: 你好，
1: 嗯，你好，钟美女好，钟美女准备好了？
8: 准备好了，
1: 加油。

0: 一题，请问《水浒传》它的题材是什么呢？它是长篇什么体小说？
1: 是章回体小说。
0: 哎，章回体没错。
2: 小说《封神演义》当中，杨戬的座下神兽有什么呢？
0: 杨戬，
1: 老虎。
2: 老虎。
0: 你看那二郎神旁边跟着一只大老虎。
1: 啊，是狗。
2: 还有，
1: 除了狗，豹子。
0: 不是豹子，
2: 不是你管他叫狗，他就生气了，他自己有名儿。
1: 哮天犬，
2: 对，哮天犬和逆天鹰，
0: 还有一个鹰，
1: 哦，
3: 错了。
0: 好，再见，拜拜，
2: 拜。
0: 好了，我们最后3分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想要参与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是的，同时呢，提醒大家，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各位逢时 week 的蓝茂林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必备，营养一步到位。当然也要提醒各位，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去治疗疾病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一号线下班快乐，您好。
2: 一号线的
0: 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吗？
4: 下班快乐，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听题。山重水复疑无路，下一句是。
4: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没错。第二题，
2: 请问
0: 刚刚的这一首诗叫什么名字？
4: 叫什么名字？
0: 对呀，你都会背。
2: 这首诗
0: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叫什么名字？
4: 柳宗，哎，什么名字忘了？是柳宗元的，对不对？
0: 是陆游的。
3: 错了。
0: 又一村，所以叫游山西村。
2: 哎，
4: 游山西村，好，记住了，
0: 山西村。
2: 拜拜。
0: 好，接下来请进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5: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最后一位来自于2号线70号群的 Nancy。
2: 你好 Nancy。
6: 你好
2: 南希好。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孩子曾经说过，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他指的是哪三件事呢？三件会让他觉得很幸福的事情。正确答案是喂马、
0: 劈柴、周游世界。
3: 错了。
2: 好吧，拜拜。
6: 好，再见。
2: 拜拜。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2: 是的，
0: 我们要再次的提醒
2: 大家，我们昨天呢在晚高峰的时候有抽取6份的6一节的小礼物送给大家。这个已经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呢把名单公布出来了。昨天有参与我们互动的小伙伴一定要记住，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您点进去最新的一篇推文里面呢就有公布中奖名单了。当然现在呢还有小伙伴没有回复您的收货地址，要不然您不回复的话没法给您寄过去，所以说大家呢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确认一下是不是您，记住查看一下，如果说你中奖了那一定要填写信息，咱把这礼物收到手，夏天的开开心心的吃冰激凌多好呀，你别在我们后台回复了那么长一段之后你啥也没得到，是不是？这也不好哈。
0: 好了，那另外呢我们在这周五晚上的7点到10点会为各位带来第二届果蔬有梗拍卖大会。
2: 是的，
0: 如果你关注了我们的视频号你可以去看看第一届的回放，很有意思，
2: 很有趣，
0: 很好玩。
2: 是，
0: 然后我们这一次在周五呢会为各位带来第二届的拍卖大会。
2: 是的，
0: 欢迎各位拍友啊，各位粉丝们参与进来。我们主播们呢每个人都会化身不一样的角色，然后在现场呢以非常搞笑的形式进行演绎，所以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周五晚上的综艺来看，
2: 对，
0: 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2: 就是跟那个歌手进行 PK。
0: 是的，所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记得提前预约啊。好了，明天见，
2: 拜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梁静茹的《我喜欢》收录在她2002年的专辑《Sunrise 我喜欢》中，这是一首充满少女心事的甜蜜告白。梁静茹用她温暖又带着甜意的声线，将我喜欢之后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心动瞬间一一细数。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Hello， 各位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周杰伦为 Coco 李玟量身打造的国风经典，融合京剧与 R&B， 灵感源自传统刀马旦的飒爽英姿。录制的时候，周杰伦临时加了一段 rap， 方文山十几分钟写完词，成了点睛之笔。李玟爆发力的唱腔，唱出了东方女性的利落与美艳。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FM
0: 92.1
6: ，FM 92.1。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维 C。 许哲佩的气球是一首梦幻而又忧伤的童话，轻盈的旋律下藏着成长的无奈，有些美好注定要随风飘远，而我们只能微笑着告别。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感谢您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落日旅馆由陈楚生创作，这首歌以旅馆隐喻人生旅途中的短暂停留，记录着时光里的回忆与身影。陈楚生用温柔的声线唱出对过往的凝视，现在让我们跟随旋律走进这段时光的旅程。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分是长街，等到明月不再特别，能否停下来。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了。

位乘客，昌平东关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W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将将将。
1: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真正挽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2: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Play,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钟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FM 九二点一。
7: Feeling good today.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2001年的歌曲，叫做《纸飞机》。那在今天的主题当中是什么主题？大总，
1: 今天的主题啊，都是来自于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90年代的获奖单曲。
0: 这是以前的老歌，
1: 对
0: 吧？对，都是以前老歌，
1: 基本都听过吧？我觉得，
0: 差不多都是以前90年的时候出现的歌曲，各位也可以听听看。当然，今天不能叫雨天吧，反正有一点点这个雾蒙蒙的感觉，包括这个一下雾啊，这个就跟下雨其实是差不多的。
1: 真的，我刚洗的头，今天一下我爸的车，怎么发现又下雨了？
0: 差不多。你爸刚洗车吗？
1: 没有，
0: 那
1: 倒没有，
0: 那还行。来吧，听歌继续，下一首《公转自转》。

哥最开始在开他的最近的一次巡演的时候，叫《Soul Power 2.0》嘛，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本来以为每一场能有个5000听众就可以了，就非常好了。但是没想到每一场都是爆满，基本上每一场都需要加，就是你买不到票的情况下，所以就非常非常厉害。这也就是以前老歌手的底蕴所在。后面还有两首啊，一首呢是蔡健雅的歌曲叫做《呼吸》，还有一首是陈奕迅的《爱是怀疑》，听歌。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继续唱歌啊，今天的关键词呢很有趣，叫做雨。
3: 跟今天比较应景哈。
2: 是的，跟天气比较合适啊。这个今天这个天气呢，虽然没有下雨，但是雾蒙蒙的，跟下雨其实差不多。这个雾气啊，哎呀，真的是今天早上起来
3: 落在头上就洗头了。
2: 对，我的感觉跟没有下雨，这个雨刷在不停的晃晃晃晃晃啊。哎，有兴趣各位可以跟着我们来唱歌啊，一到四十，还有所有特殊群的朋友，欢迎跟着我们一起来唱歌。当然同步一个信息，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味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试。我们找一首经典，
3: 一直下，
2: 对，找一首经典歌曲吧，雨一直下，各位想唱这个也行啊，唱自己选择的都可以。我们开始了。

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这世界滴滴点点全部都是你。那些年错过。

0: 感觉各大青春偶像剧那种校园剧必加这种 BGM，
1: 确
0: 毕业的
1: 实，
0: 感觉，痛
1: 来，
0: 痛的。
1: stay 来听一下这一首啊，来自于16群的朋友。
2: 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

0: 想
1: 浪漫，
0: 你。又开始接歌了。
1: 如果明天就要离去，哎，你老不唱 完，你
0: 考我
1: 说。
0: 们的反应力。
1: 来，下一位啊，大龙，听一下这一首啊。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听。
0: 我在雨中等你。
1: 好听。

0: 结束了。
1: 我这等你监督这么长时间，
0: 都很突然哈。
1: 啊，我
0: 突然的结束。
1: 我这等着干啥呢？我在这儿。
0: 人家给你留点悬念，你知道吧？
1: 行，来，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啊，来听一下碎石。

0: 泸州月光，
1: 许嵩的歌是不是？
0: 对，泸州月嘛，
1: 啊，
0: 这还用疑问句吗？你不是松鼠是不
1: 我
0: 是？
1: 不是松鼠，
0: 没事儿，有一个自称松鼠的朋友，他也听不出来谁是谁。
1: 不会是昨天那位朋友
0: 对，
1: 吧？
0: 有什么？

0: 区别呢，对不对？天天的说自己是谁谁谁的粉丝，一问什么歌啊，这是他的吗？我不知道。
1: 我那天的小 F 是想去抢那个徐良演唱会嘛，我说你给我唱一首，我说他有啥歌，因为我记不住歌手的名字。后来我发现他演唱会真的许多歌都是他的，但我都不知道。
0: 对，他的是版权大户嘛，
1: 啊，对，
0: 抖音上大概有一半以上的
1: 全是他的歌，
0: 对，基本上就是大家听过的一些什么我会等啊，什么我想要天上的月亮，
1: 对对对，我
0: 全
1: 会
0: 是
1: 等
0: 他
1: 枯树
0: 的。
1: 发水啊，对，全
0: 对，
1: 是他
0: 然后我会
1: 的。
0: 等枯树开出花，开出
1: 新
0: 的
1: 的
0: 花，
1: 花。
0: 一听这个调是不是是吧？但都是他的。
1: 太熟悉了，而且他开演唱会，他的两个电音小姐姐都火了，你刷到了吗？
0: 我刷到了，我刷
1: 而且
0: 到
1: 很
0: 那。
1: 嗨，就全场都很嗨。
0: 对，我感觉应该是他公司的那个，应该也是员工，然后过去跟他一块儿，本来也是粉丝，过去一块儿跟他一起唱。
1: 结果没想到火了。
0: 要我也愿意，我跟你说。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好好好，来自于9号群的朋友，这是什么歌？阳光总在风雨后。

让我接是吧？接歌来的啊，来下一位啊，二号群的 K 歌二群的朋友，风行无声唱的歌曲叫做《风雨无阻》。

0: 哎呀，可以啊，好听。
1: 这个歌在最近抖音上又重新火了，就很多人又开始翻唱了。
0: 又开始翻唱？
1: 对。
0: 怎么了呢？没有新歌了？
1: 等我也翻唱一下哈。
0: 等你也翻唱一下。
1: 啊。
0: 凭什么？吓唬别人？
1: 怎么办？不爱听。
0: 啊，
1: 不爱听。
0: 吓唬孩子用的，是不是？你再唱，你再吵，给你放大葱的歌了啊。
1: 太过分了。
0: 还吵不吵？再找给你主播一面也行。哎，对，今天我们后台啊，
1: 闲人一面真不错
0: 啊。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在我们后台，如果说您这个，比如说这个速食产品，想要吃点稍微健康一点的，或者口味稍微不错一点的，这款意面也推荐给大家。这个意面呢是台之美意面啊，这个确实是青岛的老牌的食品工厂了，主要做产品出口的。然后这个意面呢是跟青岛农业大学一起联名开发的，有这么几种非常经典的口味啊，番茄肉酱这个就不用说了，很经典，还有黑胡椒松板肉意面啊，这都是618的活动价格，每一个价格，每一个种类的价格都是240克一盒，一共有五盒，多少钱呢？46块钱，
1: 便不便宜吧？
0: 真的不贵，朋友们。正常情况下，如果你要买意面的话，就是你在网上所有看一点稍微好一点点的那个酱包里面真的带肉的啊，吃起来有点口感不错的，基本上都要10几块钱。这一款的话，加单位加起来9块多，
1: 对，不到10块钱，
0: 很便宜，真的，而且味道也不错，而且是用的是进口的杜兰小麦，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口感也是很有嚼劲的，配料表也很干净，意面和6种的配料标，配料包里边的那个配料表写的都非常的清楚，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而且和青岛农业大学一起去联合开发的，各位放心。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一个字叫做面就可以了。如果你爱吃意面的话，今天这款不要错过，还挺好吃的，我个人还挺喜欢吃意面，
1: 而且很方便。对，他都有教你该怎么煮，哪一步哪一步都告诉你了。
0: 意面跟普通面比起来，就稍微可能意面要煮的时间会稍微
1: 久
0: 一点
1: 点，对，
0: 比如说要煮8分钟左右，你千万不要煮的时间短啊，不然的话它不是那么容易熟啊。
1: 是，
0: 煮的时间稍微长一点，但是是好吃的啊。有兴趣回复面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啊，徐某某唱的是绅士。

0: 哎呦，可以啊，下个
1: 这
0: 月。
1: 应该是很早期的薛之谦的歌曲了。
0: 挺早期的，
1: 我
0: 现
1: 记
0: 在。
1: 得我初中的时候就唱这首歌，
0: 是吗？
1: 真的。
0: 我小学就听过这个歌。
1: 那你更早
0: 啊，不对，我不是初中，我高中听过这个，我说错了。
1: 小学有点吓人了，有点吓人了。
0: 来，我们继续啊，《小小的太阳》来自于东阳。

0: 好
1: 这也
0: 听，
1: 太好听了！
0: 来猜一下这是哪一年的歌？你猜一下，
1: 我想想啊，
0: 嗯，比
1: 肯定是九几年，
0: 嗯、
1: 对吧？
0: 比你年纪大，
1: 一九，
0: 比你大几岁？
1: 大几岁？1995。
0: 哎，98，98年的歌啊！来，天线宝宝。